0: 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0: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0: The best music
1: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河；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点卖

0: 悦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祝福了我。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

0: 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酸姜莲雾个个甜。

0: 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城所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呢，依旧是我们的美兰好品的专访时间啊。今天做客在我直播间的这位朋友，我说实话，刚才因为我在大厅接我们的嘉宾上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一路上他身上就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所以顾名思义，从我的一些关键词里面，大家也能够知道今天这位嘉宾可能是和香这个字儿密切相关。但是他不是一位女性啊，他是一位很帅气的男性，而且是一个90后的男性。单不单身一会儿我们再说。好的，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你好。
1: 大家好。
0: 这声音非常非常的有磁性哈，我来向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我们美兰好品大家族当中的一个朋友，他呢是海南香格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然后我昨天特有意思一件事，就是我在和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给嘉宾发信息，我说你好唐伯虎，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唐伯虎
1: 啊。是的。
0: 你的这个名字有啥典故呢？
1: 因为呢，我叫唐伯虎，也是个海南青年90后。因为我觉得古代是有唐伯虎点秋香，那我现在从事的产业是沉香，所以说呢，我叫唐伯虎点沉香。
0: 有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唐伯虎先生您好？
1: 是会有很多，一开始都会认为唐伯虎。
0: 对大家，但是你的这个名字特别容易记忆哈。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首先我刚才在和你短暂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1: 嗯，
0: 就如果能够长期扎根在某一个行业当中，不断去调研市场，然后深入到田间地头，然后跟着我们的这些工人一块儿去想技术，最后还做成功了，这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乡村振兴当中现在有很多一些返乡的青年，
1: 是的，
0: 大家一起来做。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你们的这个沉香园也好，你们的这个公司也好，为什么看见每一次的简介当中是90后三个兄弟共同创业，对不对？
1: 是。
0: 这背后有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主持人好，观众好，我们三位海南90后的青年人，就是因为10年前呢，大家相聚认识在一起，然后发现海南沉香这个产业呢，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很大的。那我们作为海南本土青年，经过调研过后会发现这个沉香市场虽然很大，但是市场上比较鱼龙混杂，所以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10年前呢，然后扎根海南，然后用10年的时间，然后从育苗到现在的种植，到核心的技术的研究，到加工，到品牌，到销售，到去年的贸易，然后用10年的时间把这个海南三位小伙子把这个海南沉香用了10年时间全产业链做到一个小小油铸成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
0: 微微的问一下，虽然是90后的三位哈，你们的平均年龄是九几？
1: 我是93，另外两个小伙伴呢是97年。
0: 这么年轻的呀？
1: 对，
0: 所以年轻人其实在一起还是会有很多一些火花哈。
1: 是的。
0: 他们，你们现在满香阁，你们的种植园是在美兰区三江。
1: 嗯，
0: 三江。
1: 我们的主要的总基地是在美兰区三江镇的上云村委会，然后我们的那里是建有的一个沉香种植园，然后育苗圃，然后农庄，然后非遗香牌加工坊，还有销售展厅，
0: 挺全面的产业链
1: 啊。是的。
0: 那三个小伙子，你是海南的哪个地方？
1: 我是海南临高人。
0: 临高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两个小伙伴呢？
1: 就是本地的三江人。
0: 所以就进入到他们家乡里面。
1: 是的。
0: 三江镇的。
1: 是。
0: 你们也不是发小。
1: 不是，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朋友，是车友。
0: 哦。
1: 因为和三江的小伙伴当时是车友，然后那时候就邀请我们到达家乡里面去钓鱼吃饭，然后我就发现哇塞，这个环境，这个丁云湖非常漂亮，然后我们就说，哎，干脆这里我们也种上沉香呗。

0: 然后未来把它这里当做海口的后花园，打造一个以城乡产业为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比如说农文旅啊，或者说船产业啊的一个目标，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信念，嗯，也就是当时三个人有这个信念，一路坚持，一把泪一把汗的，然后做到现在。
1: 10年前，
0: 嗯，
1: 然后但是你是发起人，
0: 啊，
1: 你当时看了，
0: 我是发起人，
1: 因为我刚才也聊了一下和这个唐伯虎，我们知道其实你的经历很丰富，
0: 嗯，是的，
1: 就你有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创业也没有一帆风顺。之前是创业哪些板块？
0: 是因为我个人的学历不是所谓的什么，不是所谓的那个，大学出来，我出来社会比较早，
1: 嗯，
0: 所以说那时候是上了中专、大专，然后18岁就开始毕业在海口，所以说不安分的性格的。那时候毕业过后，我是学药剂的。
1: 哦，你学药的哈？
0: 哦，对，啊，所以那时候我是在医院的实习呀，
1: 啊，
0: 还有那个深圳的药店实习，嗯，还有那个海口市的央企药厂上班，然后那时候是不安分的性格，觉得朝九晚五的工作满足不了自己折腾的性格，所以那时候是边上班边下班时候就选择了比如说骑电动车啊，
1: 嗯，
0: 然后拉个载个客，然后摆地摊，在解放西那个友谊天桥摆地摊贴膜卖手机壳，
1: 嗯，
0: 还有情人节的时候卖玫瑰花，还有天气冷的时候在保税区的门口卖烤甘蔗等等，这些事情就是喜欢折腾，比较热爱生活，
1: 哦，
0: 热爱这种丰富的
1: 人生，就闲不下来，
0: 啊，
1: 你就觉得好像每一天24小时是不够用的，
0: 真的不够用，
1: 我还让自己变得更充实一些，
0: 是的，
1: 所以就想着想着，但是那几年可能创业也没有这么的容易，
0: 没有，
1: 包括自己其实也在国贸也创过业，
0: 对，我真正第一次的创业呢是16年从央企药厂离职过后，然后在国贸做业务员16年，嗯，然后用了1年的时间跑业务，然后把这个行业给摸透了，然后17年就创办了人生第一家公司在国贸，然后那时候创业呢，然后前期2-3年还好，到了19年，哎，我深刻的感觉到这个行业的大方向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要坚持的话肯定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说在17年创业的时候遇到一个玩沉香的老板吧，
1: 嗯，
0: 然后就开始那时候接触到沉香，哎，我说这沉香对未来的市场应该大有方向，因为经历了互联网啊市场的调研就会发现，哇塞，沉香好名贵，好东西，然后很多喜欢沉香人非常多，同时海南沉香是作为自古以来呢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因为我调研了下，沉香作为热带的瑞香和植物，我们海南省它是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省份，它对沉香树受伤过后结香，它的气候它的阳光光照是非常适合沉香树的生长，
1: 嗯，
0: 所以很多说到这里应该很多观众小伙伴可能会好奇沉香跟沉香树有什么区别，它沉香是怎么形成的，
1: 嗯，
0: 那我给主持人给观众就多聊一下，因为沉香它是沉香树经历过受伤过后创伤过后然后自身发布的油脂然后感染的真菌在这个伤口上去修复，
1: 嗯，
0: 然后抑制液累它才能形成我们所谓的沉香，哎，它的沉香它的颜色是黄色褐色甚至黑色，它的香味呢非常好，那沉香要作为我们称为中国四大名香的香中之首，
1: 嗯，
0: 所以沉香是非常有很大的文化历史跟我们现代的很多开发好的产品，所以那时候我就深深的给沉香给迷住了，然后那时候说，哎，开始17年我就要先在回老家临高种了第一个基地，
1: 嗯，
0: 是当做玩的，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很多的技术去了解跟挖掘它，
1: 嗯，
0: 所以17年种第一个基地就是做实验跟尝试，然后随着18年、19年，到了三江，回归刚刚那话题认识的小伙伴，又把第二个基地、第三个基地在三江，然后就扎根，然后三江的环境又可以支撑我们发展，作为农文旅，作为非遗，作为加工，然后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然后就扎根在三江，作为我们一个总基地。
1: 用了一段的时间啊，让小伙伴们对这个沉香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科普，首先得让我们知道这是啥。
0: 是的。
1: 所以我发现就是干一行就是能一行，
0: 哦，
1: 对，专一行，因为如果说你要去深耕也好，或者说你要去做沉香这个产业哈，你只是凭一时的兴趣或者我觉得它很有市场，当然可能有的人他就会有市场的洞察力，但是你没有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其中一个专家的话，
0: 嗯，
1: 可能尤其是对于这些农作物而

0: 你啊，它有些很多自然的一些因素，包括说它的技术上该怎么样赋能才会做得更好，你还是要成为一个专家才能更好的在当中做统筹指导。然后这些年你以前的皮肤有这么黝黑吗？
1: 说实话是没有，以前在国贸办公室坐的
0: 坐着哈、啊，吹吹空调，但现在有一种阳光黑的感觉在哦。这些年是不是都是扎根在土地？
1: 是因为那时候2017年了解到这个城乡，当时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童年是在农村长大的，非常快乐，所以说又发现那时候中央啊，我们政府啊都在支持乡村振兴，支持我们这些年轻人下乡创业，所以那时候呢又跟我们的性格不安分几个因素联合在一起，然后就说好，那时候就选择行，先种第一个第二个基地，然后坐着玩，然后边做边摸索，来从到慢慢的发展，才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做成全产业链。所以说呢，但是调研过后当时的创业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因为跟很多老前辈会聊到做农业发现失败率高达70%-80%，
0: 因为有自然的原因还有各种客观的因素所在。
1: 对我总觉得两个点，第一个是自然分数，都说做农业我们要靠天
0: 吃
1: 饭，所以这句话已经深入到喝到每个农业人的骨子里了，特别是在我们海南四面环海，每年的大台风的概率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呢我那时候就知道做农业真的应该可能没想到这么好，然后一个是台风风速，第二个是怕你种的好了又受到市场被动的一个销售因素，种的好不等于卖的好，所以说呢就考虑的总结这两个点，如果坚信要做就要解决这两个点的一开始的一个困难，从而做到技术型的企业，这是我给我们的团队伙伴定位好的，我们不做大企业，我们做技术型的企业，因为农业跟工业不同，农业的未知风险太多，所以说到这里呢，主持人，我们会想到2024年我们海南岛历经了一个17级大的一个摩羯台风，那时候我们在三江镇，可以说哎呦想想起来都流把泪，半个月没水没电没网，所以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度过，但庆幸是很多那时候摩羯啊，我们作为行业首创了一个唯一城乡树防风的一个专业的防风架，所以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创新把这个防风架提前的做好，规避了这个台
0: 风。防
1: 风
0: 架，所以它能够在十几级的台风当中，你们的沉香树有连根拔起的情况吗？
1: 没有，连
0: 全部完整，
1: 连吹倒都没有。那个
0: 倾斜吹倒都没有啊，
1: 都没有。说很多人，包括同行，包括朋友，都来好奇，因为我们三江镇是纸质摩羯台风的风口，最大的风口了，17级，然后我们的树5-6米6-7米高，然后基本上一棵树都没吹倒。
0: 因为我为什么会好奇哈，因为我去过这种沉香园，然后我就看到过这个沉香树，所以当时在说我说这个风力对于这个树，它的看它的树干啊等等啊，它和椰子树不一样，它的长型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能在这种高风之下扛下来？所以你关于这个技术能和大家来解释一下
1: 啊？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因为很多种沉香的朋友也现在知道我们有这个专业的防风架的技术，那我现在给它分享出去，因为沉香树它的根系是很浅的，同时它种的树林不是很多，导致它也是属于这种软木，所以它很容易给台风吹断吹倒吹折，所以我们在2023年时候团队经历了2年的时间调研，在2023年的时候摩羯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就开始研究了这个专业的防风架。那传统市面上的防风呢，它就是一棵树，可能是一根钢管，那我们就会先联想到一个事例，一根筷子应该很容易折半折倒折断，但是给你100根筷子你可能你就折不了了，那我们就利用这个道理去延伸到我们的防风架的研发，我们就会想你只搞一棵树的防风它肯定风大起来它是顶不住的，那我们干嘛不把所有基地的沉香树全部连在一起防风，它就形成了树跟树的风力互相拉扯，它形成个互相的一个支点，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捆绑在一起，要么一棵树不倒，要么 全片吹倒。
0: 嗯，
1: 说摩羯来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这个实验这个方

0: 风这样的技术是对的，
1: 考验了一下团结的力量。
0: 对，然后我们这所有的树，我们是每一个左边右边有很大的一个地牛石头扎根在埋在地下、嗯、然后用热度型的钢绞线左绑右绑，还有上面最高的两米五的位置、嗯、形成一个行距，然后就把每一棵树用一根粗的绳子在这个钢绞线上，然后捆绑抱在一绑在一起，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都被我们拿了一根绳子绑在这个防风架这个钢绞线捆绑上，而且这个是有韧性的、嗯、它的风一吹一拉的时候它的风力会消耗掉，所以它呢就不会硬硬被吹断，所以说就这个防风架把所有的树捆绑在一起，然后摩羯台风来临的时候，那时候以前的老厂房被吹倒了，但是庆幸的是沉香树没被吹倒。
1: 所以我刚刚看见你给我分享那个照片，它就是只要根系不要受到损害、嗯、
0: 是的，
1: 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说那个叶子当时那可真是没办法、嗯、
0: 对，光秃秃的，
1: 但是过不了多久之后它又长出了新的枝叶
0: 啊，因为它的根系是发达没有受损，它会重新有营养长出新的嫩芽、嗯、所以现在你去我们基地会看到全部都是绿油油油的，一棵树都没吹倒。
1: 你每天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当中应该是心旷神怡吧、嗯、
0: 羊非常舒服，因为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基本上是所有除了睡觉的时间都在跟它打交道，
1: 每天看见它你感觉好像你都能和它对话了。
0: 是，我看到这个树，因为我时常，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游客周末会选择到我们沉香园里面玩飞翼相排跟参观、嗯、我会给他们介绍讲了最多的一句话，我说这个沉香树它不单是文化，不单是康养，不单是文玩，不单是收藏，它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的人生。
1: 嗯，
0: 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说沉香树它是要受伤过后经历过挫折磨难受伤，经历过时间的洗礼，经历过风吹雨晒，它最终才能形成沉香回馈给我们去享用、
1: 嗯、
0: 那我想到了我的人生就跟沉香树是一样的，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挫折，经历了失败，经历了欺骗，经历了痛苦，经历了种种不好的因素，但是也会一样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倾向的那束阳光一样会迎我们照来，我们会到最后会跟沉香的形成是一样的，会收入到幸福开心快乐、哎、分享喜悦。所以说我说给他们介绍最多就是我看到这棵沉香树就好比看到我的人生，可能甚至每个人的人生都一样。
1: 说了这个段让我对于沉香有了一个新的了解，以前我们只是觉得如果喜欢闻这味道的人闻了之后你比较安神嘛，比较舒适，
0: 是的，
1: 但你今天说了沉香，因为它这个香是怎么来的哈、
0: 嗯
1: 哎、它和人生结合，我发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哦、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
0: 是的，
1: 可能在当下你觉得很多的困境你走不出来，但是好像走过这圈、嗯、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嗯、感谢那个时候坚持咬牙的自己，那么沉香最终能够提炼出来这个香味，可能也是凝聚了所有的酸甜苦辣、
0: 嗯、
1: 然后最后有这样淡淡的一份能够让你安神的香味，
0: 是的，
1: 它其实也是充满着一种正能量哈。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话，
0: 的，
1: 所以你看看一个做沉香产业园的创始人唐伯虎，但是他把他自己的实践，把他自己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切身的感受融入到了沉香园当中的每一棵沉香树里面凝结而来，最后提炼出来所有的不同的产品和这股香味哈、
0: 嗯、是的，
1: 我觉得也有很多你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因为每个人可能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把人生百味融入到沉香当中和大家来普及，想必可能更多人也对于你们的沉香会更感兴趣。
0: 是的，
1: 哎，我来刚才我也无意间听到，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半年宣传哈、
0: 嗯、
1: 我也想给你一个小小的宣传沉香的机会、
0: 嗯、
1: 你刚才说周末的时候也有朋友可以去到你们的沉香园，那可以做些什么，具体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平时周末节假日会迎来一些朋友，或者说是通过网络上认识到我们的，他们会带家人跟朋友聚会，带父母来到我们沉香园呢。
1: 叫什么沉香园？
0: 满香阁沉香园。我们的地址呢就在三江镇，然后上云村委会的，可以大家地图搜索满香阁。沉香加工厂、
1: 嗯、满香阁，阁楼的阁，满园的香味在这个阁楼当中，满香阁沉香园就可以找得到了，是不
0: 是的、
1: uh-huh、
0: 然后满香阁沉香加工厂或沉香园来到我们地方，他们周末来到我们这里是参观沉香园、
1: 嗯、
0: 给他们科普沉香树的知识，沉香的形成，包括给他们体验沉香，它的产品是很丰富的、
1: 嗯、
0: 像我们有的沉香茶，还有我们的

0: 沉香精油、
1: 哦、还有沉香茶、
0: 哦、还有沉香线香、哦、还有我们刚跟美兰好品全新上市的无粘粉的沉香香片、
1: 哦、这是我的王炸，一会儿回来时我们要详细和大家来说一下、
0: 嗯嗯、
1: 那所以就是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沉香园，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些沉香的产品等等，可能还会有 DIY 的这个环节，让大家更加了解哈。
0: 对，非遗香牌。
1: 所以刚才你看看，我们的唐伯虎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么多关于满江阁沉香园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后半节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分享刚才有提到美兰好品啦，
0: 嗯，
1: 和美兰好品联合的授权的这个产品呢、
0: 嗯、
1: 也上市了。
0: 是的。
1: 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与众不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河；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除了我们的落地调频一零四点四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下载蜻蜓云听，在海口 App 和喜马拉雅呢，都可以在当中首先关注一下我们海口生活广播的账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我们的美兰好品的专访时间啊，做客在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唐伯武。特别有意思的一个90后的大男孩，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说了很多，而且我发现他用互联网的思维去做这个产业，然后自己未来还想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账号，太有意思了。你那账号能够和大家说一下吗？
1: 我这个账号是叫海南青年 F8， 也正期打一下广告，因为我们是想把我们海南青年七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故事，
0: 还有一条狗，刚才我听了一条狗，这小狗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1: 旺财
0: 和你又是怎么认识的？
1: 说这旺财呢，我从小就很喜欢狗狗，养了很多，然后那个狗狗呢是我们有一次开车围园旅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所称的狗贩子拉着这条狗准备可能是要送到狗肉店那我看到了那一刹那，我就掉头回去拦下他，问说这狗是怎么来的，你不会是偷的吧？然后他说没有，是那个村里面的一个大爷养了，太大了不想养了，就把它卖了，
0: 卖给他了。
1: 说那时候我就心那么刚好一瞪一下，我说行，大叔来，你看一下这狗多少钱，我给你买了吧，我就拿回园里面去养。然后这条狗呢非常好玩，然后也非常一个亲切，所以我说就留在这个沉香园里面把它养了。
0: 只因多看了你一眼
1: 是的
0: 你转头那一刻他也抬头看见了你，证明就是唐伯武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所以到这个满香阁，你们去到满香阁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看见旺财，
1: 可以看到
0: 开开心心的摇着大尾巴，
1: 现在好大好大一只，
0: 迎接着大家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好的，然后我们言归正传，
1: 好，
0: 知道了 F8 和一条狗的这个故事之外呢，可能在你们的视频号当中未来也可以知道更多你们的一些创业和你们和沉香之间那些有趣的故事啊。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到沉香本身，因为满香阁我刚才你听见你说你是希望就是小而精，没有必要做那么大，所以现在在你们产业园里面除了种植一系列，它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哈。
1: 是的，
0: 现在的产品在研发的过程里面，刚才我们也抛砖引玉说到了和美兰好品的关系。
1: 是的，
0: 它授权之下，那你们做了哪一个联合的一个产品呢？
1: 好，给主持人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是企业是在美兰区的三江镇，所以说呢，此次也是受到美兰区的大力支持，我们这年轻人乡村创业下乡创业，然后呢，我们全新上市的一款产品，叫无粘粉的沉香香片，它最大的一个卖点是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种植的海南济南虫肉的原材料，然后打成粉，然后压制成了 香片。它最大的卖点跟其他我们比如说点了一根根那种线香，它是用了我们会用的一些楠木粘粉来去做线香，但是我们这个香片呢它是不需要的，它是直接100%的沉香粉直接压制成的，所以它就没有这些粘粉啊这些其他的异味，所以这一款是我们跟美兰区也受到美兰好评的授权下，然后共同全新上市的这么一款产品。而且这款产品的设计包装风格我们是用到了一个黎族，以前的黎族的古人在深山老林采香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叫丛黎采香，然后的一个设计包装风格非常精致，还带有了黎族的一些花纹在两边这个礼盒上，所以我们这款产品不管是日常作为伴手礼送人，还是说自用，像我们在平时喝茶瑜伽办公室的时候点上一片随身携带，还有我们平时去出差的时候都知道酒店的异味可能香水都不是很让人很舒服，
0: 有人很不习惯这个味道，
1: 对，然后这个香片可以随身携带，一放到桌上一点，一放到防火棉非常便捷方便，所以说呢也适合出差的朋友们，然后携带它，然后为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有自己的心情愉悦给到自己一个美好生活的追求吧。
0: 刚才说到一点特别关键哈，因为我也爱闻这香沉香的话，
1: 是的，
0: 然后你说到便捷，是刚才我看见了这个产品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以前的线香的话可能它也是比较长，
1: 是一根根的，
0: 对不对，我可能只能在居家的时候比如

0: 比如说我当压力很大的时候，可能我想放松一下，看一本书或怎么样，我会稍微点一点。但是它也会有一些情况，你无论是放在香炉里面还是任何一个情况，我觉得它好像用的不是非常全，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如果你不放在这香炉里面呢，它又会搞得到处都是。
1: 是的，它的香味到处都掉。
0: 我也没有办法随身携带它，你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拿一大罐出来，有点奇怪。但是你刚才那个，我觉得就像女生平时我们出门的时候带个小香水的便携式的，或者是我带一个什么补妆的东西，小而精，
1: 是的，
0: 我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对吧，在自己的一些私人的空间时。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沉香，这是你们研发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产品，也是和美兰好品共同授权。
1: 是的，
0: 那之后也不知道，我们也希望它在市场当中吧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哈。
1: 是的，
0: 这是其中一款。那么说到满香阁，还有哪一些你认为你还是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沉香产品呢？
1: 我们目前卖的比较销量最好的还有其他的产品，特别是我们的沉香手串。沉香手串是大家都喜欢闻完戴的，随时随地的去闻它。那我们沉香手串呢，跟市面上会有很大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区分。因为我们沉香手串用的是我们的栀子海南种植的原材料，然后我们纯挖过后，它的水分给挥发了，剩下它的香味是比较原汁原味的，加上我们的同伴同事，然后车珠子，我们是一台这个机子，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车，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打磨，保留了它沉香原材料的最珠的味道，然后最好闻的香味。而这就是我们做我们海南沉手串的一个做法和工艺。还有另外第二款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沉香精油，特别是深受到女士的喜爱，因为很多的大牌香水都会用到的定香剂就是沉香精油。它是需要1000赫沉香它才能提取一克的精油，
0: 那味道真的非常的纯，
1: 对，它浓缩出来了100倍甚至1000倍，非常
0: 一点点
1: 稀缺。它的留香时间可以长达6到10个小时。它的花香味，它的木香味，它的凉味，它的蜜香味，它的层次感是变化非常足的，特别是在我们晚上睡眠前的时候护好肤了，可以擦在我们的脸上，然后可以淡斑祛斑，还可以安神助眠，它的功效非常好，还可以日常当做香水来使用。
0: 可能有的女孩也可以给它轻轻的微微的点缀在我们的香水里面哈，综合一下这样的味道。就是说身上常常有时候刚才唐伯舞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身上就是有一股沉香的这种味道。
1: 是的，
0: 你会觉得这个人会没有这么陌生，没有这么多距离感，
1: 亲切感。
0: 哎，你突然间就拉近了彼此，人和人之间，好像沉香就会有这种魅力存在。
1: 对，
0: 它不像有些香水，我觉得它是很有侵蚀性的。
1: 对，
0: 你闻了之后觉得这人特别不好相处，或者这个
1: 是冷漠。
0: 味道我不想，不想太靠近它，或者是我鼻子很敏感，但是好像沉香比较温和一些，
1: 比较温和，它比较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亲切感，
0: 它没有棱角，就是这种香味是没有棱角的，让人特别容易去接纳它哈。所以你是不是也被沉香的这种独特的香味的品质好像也把你同化掉了，你也是一个没有太多棱角让人觉得特别容易亲近的人。
1: 没有没有，我是非常热爱生活，就是热爱方方面面的一切的的一个人物。所以说沉香它是阳性的东西，代表着正能量，所以我们也是给沉香给吸引。真正是这样子的。
0: 你刚才说到沉香，其实你们除了那个你们防空的技术，包括你们研发了创新的产品，你们90后三个小伙子，虽然你们不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发小，但是你觉得就是心智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你们在创业路上你们特别的顺利。然后大家在一起共同，真的是相互之间的协助哈，然后共同的参谋。接下来好像在2025年你们也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1: 啊。这个事情呢还是比较庆幸的，因为我们的沉香目前在中国是被列为2级的植物濒危保护。所以说你要进出口它是必须非常办理很困难，所以说呢这几十年来都没有这个企业作为沉香原材料的出口，所以我们企业在2025年的时候成功办理海南首家原料出口到贸易，出口贸易到中东地区的这个企业，是我们在2025年时候第一家沉香原料。所以说呢也非常庆幸在我们的努力下，在我们的品质下，我们能做到这么一个事情。在我们海南刚好去年也是封关，所以说呢封关之后贸易港，然后我们又作为了 业界第一家沉香原料出口到国际，有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呢非常开心，也非常兴奋，也成为我们企业的一个口碑名誉，能达到出口的资质，所以说这是一件非常喜欢的一个事情，
0: 自己也很开心，
1: 觉得自己的努力，哎呀， 觉得哎呀都会

0: 有朝一日都会奔向而来。
1: 对，我之前可能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
0: 是的，
1: 但是好像慢慢的都有所成效。可能不同的商人在做不同的事情，有的人是追求效益，效益为先哈，这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一件，很实在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你也会享受这个过程，最后你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
0: 对，
1: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
0: 一点
1: 都有成效。他也不是说在回报于你，
0: 是，
1: 只是可以让你觉得你的产品被更多人看见，而且他也出海了。
0: 是的，
1: 也来到了国际市场之上，未来它还能怎么样发展？可能三个小伙子还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
0: 是的，
1: 包括刚才我觉得唐伯虎的心态特别好，他说至少我也不想把我的东西做得有多大多大，尤其是农业，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你就想在看上去比较精小的范围之内做出真正的精品。
0: 对，
1: 你们现在就是这样去做的吗？
0: 是的，我们目前的一个企业状况就是这种状况，就是我们今年的一号文件也提到了发展箱中产业，做小做精，它跟我的理念是一直很对的。因为我们的理念呢，特别在农业，未知风险自然因素太多了，所以我们一直的理念就是做好一个环节再做另外一个环节，然后在可控制的企业的范围内不要盲目扩张。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虽然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到我们的城乡园呢去玩，会看到我们有城乡农庄吃城乡鸡，然后还有一个非遗箱牌，我们去年已经这个非遗箱牌已经推广了不少1000号人次亲手制作我们的中国箱牌文化，就是拿我们的城乡粉亲手制作这个箱牌出来，然后做出来的非常有成就感，所以我们去年呢已经有了不少1000号游客来到我们城乡园去体验，我们还会跟各大公司、保险、银行、4S 店去上门给他们做推广，给他们的客户、高净值的客户去做宣传。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你看又能发展我们中国的香文化、非遗文化，还可以同时把我们海南城乡的产业给发展，所以我觉得哎，每天都很开心，
1: 还拉动了就业是吧？
0: 是的，我们那里都带动了当地老百姓，甚至我们现在是还有00后应届生的加入了，然后打造整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哦。刚刚毕业的年轻的孩子愿意沉浸在这个乡村里面，
0: 也非常
1: 投入到乡村振兴哈，很好。
0: 所以能跟我们这些性格是一致的人，所以我们也让他们到这里工作，然后培养他们跟我们一样组成一个团队。然后说我们现在想，不是说我们三个小伙子，是想做海南青年 F8， 就是海南青年七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一个每天记录我们生活的一个短视频。所以说这样子。
1: 我们希望在 F8 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真的是可以看见不仅是有城乡种植，然后城乡的文化
0: 辛酸苦辣都有，
1: 对，还有创业青年们在一块碰撞出的火花和你们的日常，可能这些花絮是非常非常能够吸人眼球 的，
0: 是的，
1: 能让大家很关注。然后包括这个旺财未来可能也会成为咱们美兰区三江镇的一条网红小狗然后很多人我希望能够慕名而来看看旺财。
0: 好啊好啊，
1: 对吧，
0: 对，
1: 遇见了一个善良的唐伯虎，也改变了他的狗生让他在这个城乡园里面每天快乐的奔跑。虽然这个是我们说的未来希望能看到的这个美好的景象，
0: 是，
1: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现有的我们的产业基础之上不断的做大做强。未来关于城乡这块的研发，自己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小的规划呢？
0: 我们的研发呢，就是我们会按照我们企业的踏实的战略来走，一步一步个脚印，把我们最眼前的事情先做好，我们才能谈未来。所以呢，我们的产品的研发跟以后的新品，我希望一定是深受观众还有朋友们的认可跟喜好，才是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驱动力。所以说呢，我们会秉着我们品牌，哦，这里讲到品牌的话，我跟讲一下我们的品牌的话叫穷乡万家，非常接地气，穷是代表着海南，所以说它代表着海南城乡走进万家，这是
1: 穷乡万家，
0: 对，这是我们品牌的使命。
1: 你想的名字，
0: 对，我想的，包括我的 logo 是个乡，
1: 很有互联网的一些意识，然后唐伯虎点城乡，
0: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穷乡万家海南城乡品牌然后接地气的让大家能认可我们的产品，让大家所去喜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驱动力去做未来在我们的这个事业上然后给予我们的帮助。所以我说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努力跟成果回馈到 我们的任何我们的朋友跟客户上、
1: 嗯、
0: 让他们觉得哦，海南沉香原来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也没有想象中在网上买的那么假、
1: 嗯、
0: 就是又真又性价比又高。
1: 哎，我在想你现在和我聊了我们一档节目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突然之间觉得未来如果我要做一期人物的专访，我会去找唐伯虎，这可能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约定，未来的约定。
0: 好啊，
1: 因为我特别喜欢去抓这种人物故事、
0: 啊、
1: 我都想好你的这期人物故事、
0: 嗯、
1: 比如说他在街头他卖过烤甘蔗，
0: 是的，
1: 他跑过什么销售，但一年的时间他把产业摸透，自己去创业，
0: 是的，
1: 最后创业过程当中创着创着创着的话呢、
0: 嗯、
1: 他认识到了 志同道合的三个小伙伴，他们都来自于90后，
0: 是的、
1: 对吧，他们曾经去钓鱼，
0: 是的
1: 去玩乐，但是最后把他们结缘在一块的竟然是一种香，
0: 是的，
1: 然后接着他们打造了 F8 的故事， F8 当中还有一条狗，天哪，从这些关键词当中我觉得互联网的思维大转，这人究竟是谁，再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你是用非常轻松的诙谐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些年的创业的过程一定没有这么的容易、
0: 嗯、没有，
1: 没有一次的创业一定是顺风顺水的，
0: 是的，
1: 能够坚持下来的我觉得都是特别厉害的，而且尤其是在一些大环境之下，包括还有一些自然条件的考验之下，你们还是坚挺下来，第一个
0: 是
1: 够硬的产品和技术、
0: 嗯、
1: 第二个是够坚强的心智，
0: 是
1: 够和气的人，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够好的一些政策帮助，
0: 是的，
1: 各种的因素在一起，然后又在我们封关运作之后、
0: 嗯、
1: 我想一定会为你们带来更多更多新的机遇和发展，
0: 是的，
1: 也希望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自贸港下这些更多优秀的农产品啊、
0: 嗯、
1: 能够借船出海，
0: 是的，
1: 有更广阔的市场，从你们的沉香开始做起来。最后再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产业园叫什么名字？
0: 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公司，然后我们的品牌呢是琼香万家，是由海南我们三位90后的小伙伴然后创办的这个公司跟品牌，希望我们琼香万家的沉香品牌，海南品牌，用最接地气最好的品质最性价比的价格，让大家认识到沉香，喜欢到沉香，任何我们的品牌，然后琼香万家海南沉香带进万家。
1: 怎么找到你们？
0: 我们也开直播，也有抖店，然后搜琼香万家海南沉香馆就是我们的抖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短视频账号，可以关注了解我们日常创业这帮年轻人每天的生活，叫海南青年 F8 自媒体账号。
1: 你看就是唐伯虎的身上就是属于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宣传的机会，但是他总是用一种很从容的，我觉得很自信也很乐观的状态去感染着我。在这期的节目当中我个人是觉得特别开心、
0: 嗯、是，感谢，
1: 时间过得也很快，
0: 嗯，
1: 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说希望所有扎根在乡村的乡村振兴的每一位朋友们、
0: 嗯、
1: 包括是这些返乡的创业青年们，
0: 是的，
1: 都能够坚持下去，
0: 嗯，
1: 然后我相信人的坚持和努力最后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成为我们想要的那个正比、
0: 嗯、
1: 但是它一定会一点一点的向你折射出更多的正能量，告诉你你的坚持没有白费，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好，
1: 加油，希望你未来越好、
0: 嗯、
1: 也希望你们 F8 的故事能够更加精彩，我会关注你们，
0: 好的，
1: 对不对？
0: 主持人，
1: 希望你们给大家带来更多沉香的品牌的故事、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美兰区美兰好品、
0: 嗯、
1: 它之后和你们的一些共同的故事，
0: 是的，
1: 我们自贸港乡村底下、
0: 嗯、
1: 还有些什么样精彩故事， F8 等着你们了啊！
0: 好的、嗯、
1: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这里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嗯、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

0: 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灵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正这首开场曲送给所有喜欢晚睡的人。这名字很有趣哈、啊，想想里面所有的歌词都在说着，每一天晚上都告诉自己，今天我一定12点之前一定要入睡的人。想问一下，昨天晚上你究竟是什么时候才真正的放下你的手机入睡的呢？

0: 的不耽误晚睡，
1: 不耽误晚睡。不管是心情好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不会耽误你今天晚上决定还是要晚睡，晚睡是一种习惯哈。之前我们也是有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喜欢晚睡，不肯在网络的这个空间当中这么快的让自己沉睡的，这个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夜深人静反而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白天无论是多么的喧嚣繁忙还有很多让你很烦心的事情，可是只有在晚上这种夜深人静那一刻你才会觉得世界是安静下来，然后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不被别人去打扰的事情，所以这可能就是习惯晚睡的原因吧。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不管怎么样的晚睡，第二天的工作都不能被影响，包括是你的学习，包括是你所有的正常的这个工作的排序和生活的排序。所以呢，在午间的时间也希望你能够放松一下心情，跟着我们节目的节奏一起来进入到今天姐姐加油的超油话，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油话，
1: 当然今天我们不会那么巧合的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着那些和晚睡有关的话题哈，因为我觉得和晚睡有关的东西我们之前实在是聊了太多次了。那今天我想和大家聊的是，最近我看见有很多网友们又是把这样的一个话题冲到了热搜榜，就是什么样的一些小物件，或者是你最近纳入了一些什么样新的一些东西，会让你觉得突然之间你的情绪价值很满。我们常常不能够理解说有的人为什么就特别喜欢买一些手办啊，或者诸如此类去收藏，或者是总是喜欢买一些你可能是不太感兴趣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只是一种摆设啊，更多的是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我想每个人应该都会有，所以在今天姐姐家

我们常常不能够理解说有的人为什么就特别喜欢买一些手办啊，或者诸如此类去收藏，或者是总是喜欢买一些你可能是不太感兴趣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只是一种摆设，而更多的是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我想每个人应该都会有，所以在今天姐姐家

说到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物件买来之后，很多人会觉得我买了这个东西，我用了这个东西，或者是哪怕我就是放在家里，我的情绪价值都很满。我在网上也看见了一些朋友提供的一些比较神奇的小玩具哈，它会让你的生活突然之间非常升温啊，突然之间你会觉得你生活就像亮了一盏灯一样。有些什么呢？有没有这样，首先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有时候真的是太安静了，比如说安静的电脑屏幕前，安静的敲打键盘的机声，安静的都能够听到自己 KPI 燃烧的声音。还有快乐其实很简单，不需要特别昂贵的成本或者是复杂的准备，就是在忙里偷闲给自己几秒钟出神的机会，让我们的生活不再那么的乏味哈。所以今天我们看看网友们提供到的最近可以挖掘到的一些可以提供情绪价值的小物件。第一个就是酒瓶台灯，说实话如果没有网友发来的照片，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大概是喝光了美酒只剩寂寞的空瓶吗？其实给它续上光，就可以让它从餐桌的残余晋升为你客厅当中的那一束光。就有商家现在做出来的这种，哇，好多小物件，我觉得特别有想法，而且呢把这个旧物重置了之后，你反而会觉得哎，生活里面有这么多东西是可以循环再利用，而且它很有格调。你看这网友分享到了这个酒杯，应该是酒瓶台灯，它下面的灯柱就是一个常规的酒瓶，然后上面是灯罩，以这样一个外形啊，一秒安装毫无难度，像盖盖子一样轻轻地扣在空空的酒瓶口上，光线透过酒瓶然后折射出来，在墙面呢会投出微醺般的光斑，因为这个酒瓶里面还会不会有一些残留的酒香味，浪漫直接封顶。这个是受到很多网友点赞的高赞的一个物品哈。他们说如果是朋友送的一些签名的酒瓶啊，纪念日啊，比如说结婚纪念日的香槟瓶，旅行淘汰的一些疫情瓶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瓶子，大家都可以拿来试一试。深夜小酌，闺蜜谈心，独自阅读，一盏灯就能够搞定的情绪，超级适合这种有氛围感的家庭哇。他们真的分享了好多，反正不同的酒瓶，现在我真的是觉得有的朋友收藏酒啊，他其实有人是喜欢酒本身，但是有很多人是喜欢这个酒瓶不同的摆设不同的样子。所以现在在那个很多一些超市里面或者是零售店里，我们可以看见小瓶酒经济越来越繁荣的原因，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对这些瓶子 mini 版的很感兴趣，我买来不是为了喝，我就是为了看，我就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更多的所谓的情绪价值，就一定要有些东西可以让你觉得每一天你看见了之后你很舒服，知道吗？你看朋友说还有一种隐藏的进阶玩法，就是你 DIY 你的专属的灯。有人说你可以有些比较贵的酒哈，Whisky 哇哦，加上湖泊光就等于复古绅士俱乐部，清酒瓶加上纸罩灯就是那种庭院的寂静风。网上也有买，你们可以输入一下看看各大网络平台，比如说 DIY 酒瓶改造、酒瓶台灯，输入这些关键词应该都有。我看到这个价位吧不均，一般有60多块钱的，根据造型吧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它整体还是属于比较亲民的感觉啊。好，第二个，这个很多人去旅游的时候我觉得必带，风景冰箱贴，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有必要买。因为你去到一个城市去到一个景点的时候，这个冰箱贴虽然你知道可能在当下买它肯定是贵的，但是你买的就是当下的那种心情和记录，这一刻你去过这个地方，你驻足过这个景点，你把在这个景点看见的可以代表它的风景特色的这个冰箱贴带回来，然后贴在自己的冰箱上，每一次打开冰箱时，哇，我觉得冰箱的这个表层就成为了曾经你走过天南海北足迹的一个最好的印证。这种感觉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你看有朋友，我看看网络上说哈，苏州是一座充满着诗情画意和历史底蕴的城市，非常适用文创的产品来捕捉它的精髓，手感厚重有质感，边缘又很光滑。

华。这种配色很高级的冰箱贴在那是随处可以看见，完全不是廉价的塑料感。正面是覆盖高透光高硬度的亚克力水晶面，完美的保护内部的画面，耐磨耐刮，长久能够保持清晰。而且它的吸附力很强，能够牢牢地锁在冰箱上，即使厚重也无需担心滑落。每一枚这个冰箱贴内都是封存着特调的闪粉亮片和液体，轻轻地晃动就能够看见紫藤花瓣的飘落，阳光在水波上的流淌，柳絮在春风当中飞舞的动态的效果。这个冰箱贴我真是没看见过，挺漂亮哈，和我们常规觉得只有一个外表的金属造型啊等等还不太一样。你看网友就说了，这种冰箱贴买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工作生活的时候焦头烂额的时候，看一下看一眼这片小小的山水，仿佛就瞬间被拉回到那个摇着船听着曲儿休闲有趣的午后，心里一下子就静下来了。但是我觉得冰箱贴这些东西啊，不要在网上买，就没有仪式感了。一定是你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在当下，在它的文创店，你去买这么一个冰箱贴，就是不要去考虑这个价格和某多多呀，和某淘淘在一块比的话，这个价格有什么样的出入？我告诉给大家，那个价格肯定啊，肯定有出入。但是你买来的就是一种所谓的情绪价值，你没有办法。说你在当下就是那种情绪值已经很满，你说啊我很美，这个地方我很喜欢，正好有这么一个冰箱贴，来我伸出我的手机，我要看看某多多上现在卖是多少钱。天哪，就是你喜欢的是那种当下就得到这个风景冰箱贴的那种快乐，而不是等到你回到家隔了一个七八天之后，好冰箱贴到手了，那刻其实你已经忘记了当下你想要记录的心情，冰箱贴的意义会失去的。还有没有分享哦，这个小鱼水杯把小鱼装进猫的肚子里面，太可爱了，这个也是一个文创的产品啊，大家可以尝试搜索一下，它大概是这样的，杯子本体是一只圆润可爱的猫猫的造型，手感呢非常的温润，捧在手里仿佛就是在给猫咪做 SPA。 它的杯子里面藏着一个可以单独取出来的鱼形镂空的绿盒，它的真正的身份就是一个迷你的茶叶仓，完全没有想到吧。你可以打开小鱼盖，往鱼的肚子里面放入茶叶、枸杞、花瓣、果干等等，任何你想要泡的东西你都可以给它放在里面，然后呢盖上盖子之后将小鱼放入到杯中，倒入热水，你看这个喵喵终于就泡到了呵呵，这很有意思，它梦寐以求的小鱼鱼。这一代的网友都非常有想法，但是我觉得我如果是有这样一个猫猫的小鱼水杯，我会非常的喜欢，因为我觉得它看了之后应该没有人会回绝它的可爱和创意，就让你每一口都喝得非常的清爽，整体的设计很巧妙哈，拆卸清洗呢也没有压力，反而就是不会有那种清理茶渣的烦恼，猫猫盖住鱼快乐锁住你，这就是网友推荐到的。而且我看了一下，大概在网上这个猫肚子小鱼水杯它的售价不到50块钱哦，可以值得拥有一个哈。你说你真的是拿它一直来喝水吗？我觉得也是不靠谱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偶尔当你的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很有趣的水杯给它拿出来，然后换换心情，喝喝小茶，然后看见这个猫猫肚子里的小鱼在水里游荡的感觉，就像说嘛，猫猫它盖住的是小鱼，小鱼所住的是属于你自己的专属的生活当中的快乐。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在姐姐超有话聊到是生活当中那些你购买了之后，你觉得可以给你带来很满的情绪价值的小物件是什么？找到我们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刘刘我已经看见了，他说我还是喜欢我买了8年的枣木梳，每天梳一梳它，因为我的头发不是很多，也不是很顺。然后他说造型师告诉我不要偷懒，多多的梳梳头发，第一个头发会越梳越顺，而且头发会越来越好。有这样的说法吗？

吃桃子的阿元说，知晓这是我第一次听节目，情绪价值的话，我买的正版的草莓熊算吗？公仔肯定算啊，很多人都喜欢毛茸茸这种感觉。我觉得有的时候虽然正版的公仔你是买了之后你有点心里流血，但是它给你带来情绪价值那是毋庸置疑的。

心情少年，我回复你一下，你说今天的开场是什么歌呀？今天的开场曲是习惯晚睡，可以查询一下，因为这首歌是不是你在多听了之后发现和我们爱晚睡的朋友每一句歌词都是那么的契合，恰恰能够唱到你的心里。我们也说了，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姐姐加油的这些开场曲都可以由大家来点播，就比如说你喜欢的歌，你可以将歌手的名字和歌曲的名字完整的输入好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我们都可以为大家呢精心的来进行挑选和播放。好了，再来看一下快乐部嘉宾说，新入手的手机壳算吗？有一种暗黑的可爱系。算啊，只要是你自己买了之后你喜欢的东西那就很好。比如说现在手机壳我觉得也是挺卷的，就是那个价位有的时候让你很难以想象为什么它会这么贵，贵到那么的离谱。然后还有朋友说，有没有人喜欢养一些小宠物，而且是那种很异类的小宠物啊？当然会有啊。我跟你说，最近我特别感兴趣的东西，我自己都万万没有想到，我最近对于宠物蛇我非常的感兴趣。然后我最近在看一条叫白娘子的这个白娘娘吧，宠物蛇，我觉得对于这种白色的蛇系我特别的感兴趣，但是由于我是新手，我对于自己不是很有兴趣，应该是对于自己没有信心，不是兴趣了。我觉得蛇对我挺有兴趣的，然后我本人又属蛇，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象过，但是这两天莫名其妙就有一次在看展的时候看见有这种异类的啊，不是常规的这种宠物。哎呀，这个蛇我拿在手上，我觉得那种质感是给我有情绪价值的。但我发现现在我们看见的市面上都是那种蛇宝宝，它很小很可爱，可是等到你在养它一段时间之后，它变成一条大白蛇的时候，我有点犹豫了。而且才知道原来它每天喂的食物是那种冻鼠，冻鼠啊，姐妹们，你知道这东西吗？我开始有点犹豫了，你们呢？来继续，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来说一下购买一些什么样的小物件、小东西会让你觉得很有情绪价值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有话，今天呢说到那些小物件，什么小物件啊？我看你有很多朋友发来的留言里面，今天我们的这个小物件呢，就是在你生活里面，你买了之后呢，说实话，它的实用性可能没有想象那么高，但是你买的是什么？买的是一份情绪价值，买的份是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快乐。就是有些东西，它是会有一些收藏意义的，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很常见的冰箱贴呀。对吧？还有朋友说他会买一些公仔，而且是正版公仔，这些不容易也不便宜。比如说还有一些手办，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总是去拆这些盲盒，但你买来就是很有这种情绪感，然后你每一次拿着它们看着它们的时候你就会很快乐。我觉得这种感觉好比就是平时我们会花很多钱去夹娃娃，你明明知道就是如果你只是纯粹的花钱去买这些娃娃没有多少，而且你去夹娃娃所买的这些币，你什么样好的娃娃都能买来。

有一些情绪共鸣的人，不然你会觉得啊，突然之间你的世界就对吧，就这种感觉。好了，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最近你入手的那些就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小物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以文字的形式就可以看见啦。现在落地调频是 104.4，网络端口喜马拉雅、蜻蜓，包括在海口 APP 云听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我们。豆豆你说泡泡玛特系列盲盒我特别喜欢，就想抽中它的隐藏款，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一看就觉得甜甜的。我对于拆盲盒的这块哈，说实话因为我还没有入门，所以我体会不了这个快乐，但是我能够会有情绪的一种共鸣感。很多的朋友为什么会喜欢它，真的就是眼前看着一系列，然后最终虽然这过程里面花了不少钱，但是你可以拆中属于你自己的那款你心爱的隐藏款，这种感觉是很难比拟的。80的90的朋友们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我们吃那个小浣熊干脆面，有一段时间水浒卡多少人在集那个卡、难道你真的是为了吃方便面啊那干脆面而吃干脆面吗？真的就是为了拆里面的隐藏款？你拆到这隐藏款，你真的是为了得到最终大奖吗？我觉得不是，就是为了手把这么多的卡，别人没有，恰恰这两张就是你有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情绪价值啊。只是那些年我们不懂情绪价值这样一个专有的名词。 KK 他说你说的什么买到那个叫什么，我没看懂你写，你想表达的是不是买的那个解压的那个叫捏捏乐是吧？很多店里面都有，也不贵，但是你买来之后捏着捏着心里就很舒服。有现在有捏捏乐，然后还有捏捏笔，应该你说是这个吧？你说就是那个一捏一捏会很放松的东西。好，爱吃火锅的猫，他我记得去环影时北京环影是吧，买的那个魔法棍儿，哈利波特的那个园区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魔法棍，就每个主角会有自己魔法棍，我大概记得是400块钱，将近400块钱根，因为它在每根魔法棍它其实里面加的是有一个感应器的，也会上电池，所以你在它的哈利波特的那个主题乐园，只要你用魔法棍按照它给到的地图，在相应的一些比如说反正都会隔着玻璃窗哈的物品前你指一指，比如说一朵花它就会张开了，然后有些东西就会跟着摇摆了，虽然这都是一种机器的感应，虽然想想就是小木棍儿，将近400块钱，为什么有很多人买，不仅是小孩买哦，反正我觉得小孩买的也不少，大人买的也挺多，要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虽然这个魔法棍儿当时我也买了，但是买回来之后我发现真的没有任何用处，就尘封在自己的书柜里面，而且我告诉给大家你还不舍得给它弄坏，你每每想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你就觉得我一定要好好把它保存好，将近400块钱呢，下次再去到同款乐园的时候还是可以用它派上用场的哈。一个苹果他说有没有人喜欢买星巴克的那种生肖杯呀、寓意很好，每次用它喝水都感觉哇自己会有好运。有的，星巴克还有很多系列的这些不同的纪念款的杯，很多人都喜欢收藏，有段时间我身边的朋友也在收藏。然后还有施华洛世奇每一年都会出水晶幸运水晶，大家有去收藏吗？我喜欢给它挂在车上，它每一年的造型其实都会有一些改变，你说它的改变有多大吧，其实也不是很明显，但好像觉得好像到翻一年的时候就该做一些以往每一年过渡的时候你都会做的有仪式感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是需要有些物件来匹配的，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你今年又会选择些什么呢？说我会买一些比如说网上看见的垃圾烦恼垃圾箱，这些小物件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呀、
还会买耳机。对，我觉得每个人

0: 会选择让自己的情绪变好的方式不一样，而且这些物件虽然我觉得它花不了多少钱，可是你买来就会很开心，对不对？我再看到网上有朋友分享到是光影笔记本，把阳光和历史照进到心扉，太好看了。说你翻开这样的一些笔记本，仿佛就是翻开了很多很多，光影四季立体的一段诗。这个应该不便宜吧，因为我看它的外表好像很奢华的样子。我翻一下价格，哎，还好，哎，价格大概是40块钱，大家在网上看看能不能搜到同款哈。它名字叫光影花窗笔记本，园林窗景书法爱好者的生活好物。还有朋友推荐到是麦麦酱油碟，看了就走不动路，它里面复刻了很多，比如说一定要成为你餐桌 C 位的，让人非常非常惊呼，这究竟是在哪里买到的终极趣味好物呢？它可以完美复刻生活当中的很多美食，比如说它整个的盘子其实叠在一块儿，是一个完整的像麦当劳的汉堡三层结构，然后把它的每一层拿开就是单独的一个盘子。哦，这个很有想法，我觉得好适合小朋友哦，因为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吃东西，想要吸引他爱上食物，就会从这些食品本身，比如说捏出很可爱的造型啊，还有他的餐具也是非常的可爱呀，小孩就会因此非常喜欢，我觉得大人也是一样哈。它叫麦当劳汉堡酱碟。汤姆猫花瓶，大家还记得那只永远追不上 Jerry 的 Tom 吗？现在他终于有了正经的工作，就化成你们家最为戏精的花瓶。这个花瓶好有意思，就是汤姆猫的这个外形，然后眼睛瞪得圆圆的，双手还叉腰，花瓶的开口巧妙的设计在汤姆的头顶，好像就是被砸出的这个包包一样，插上花之后呢，就像汤姆被 Jerry 戏弄到头顶开花，完美的还原了动画当中的这种名场面。这个也可以哈，它稍微的贵一点点吧，有79.9块的，还有不同的一个价位，我估计是材质不一样。哦，还有朋友说现在非常流行的是陶瓷花，以前流行的是永生花哈，现在又有陶瓷花了。真花不太易保存，但是假花呢，缺少那么一点点的味道。这款陶瓷花不妨来试一试，因为它是经过手工塑形、高温烧制的，每一片花瓣都薄如纸一样的，然后透光有纹理，甚至能够看见细腻的肌理感，不需要浇水，也不怕晒褪色，不会枯萎落尘，适合放在阳光直射的窗台、暗角餐桌和甚至是你的浴室里面，点亮空间，常年如春哦。这种都是属于能够让你家里会有一种氛围感好物的陶瓷花，可以感受一下永不凋零的浪漫，价位也是就几十块钱，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我说到这几十块钱，它并不是说一杆子全部都是这个均价哈，每个人买的这个材质或者你选择的品质是不一样的。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我们超有话呢，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和大家聊到生活当中会有一些购置的小物件，它会给你带来很满的情绪价值。如果你们还有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来互动。那么最后，在我们今天的小尾巴，依旧是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段文字，活在自己的因果里。一直相信一句话，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里该出现的人，无论你走到哪里，那都是你该去的地方，无论你经历什么，那都是你该经历的事儿。所有的突然之前都伴随着漫长的伏笔，在这漫长

长而又短暂的一生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因果里。相信因果的力量和规律，我们便能够明白，人生得失有常，自然荣枯有数，我们才能够心怀坦荡，砥砺前行。张爱玲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每个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人都是有原因的，你要相信，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心理学上有一个吸引力法则，你自身的磁场会吸引那些同频的人向你靠近，优秀的人会融入到优秀的圈子，乐观的人会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有趣的灵魂会遇见另一个有趣的灵魂，所有遇见都是一种必然。这些遇见当中有温暖的，有欣喜的，有不悦，有烦心，皆是源于你自身。你做好自己时，所遇见之人都是来渡你，你失去自己时，所遇之人都是来阻拦你。自身拥有的价值会决定你遇见什么样的人，所以要努力向阳而生，让自己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成为最好的自己，你才会遇见最好的别人。越来越相信，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人生最终的结局，就是一个一个选择叠加起来的总和。你现在的生活取决于你十年前的选择，你现在的选择决定了你十年后的生活。年少时，我们做出的选择的那一刻，站在十字路口，还以为那只是生命当中普通的一天，却想不到这个选择会在未来成为真正的自己的眉心。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决定我们人生的走向，最终的所谓命运还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黄金时代里面说，人一生能选择的事情非常少，没法选择，也没法选择怎么去离开，怎么去生，怎么去死。我们唯一能选择两件事，第一是我们这一生怎么爱，第二是我们这一生怎么活。人要有清醒的觉知，就是要想好了，你今天的这个选择是为你自己种下了一颗什么种子，什么样的种子就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看过一句话，决定人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不是人的眼睛，而是人的内心。你相信什么，其实你就能看到什么。你相信不公平，你就会发现无数不公平。你相信套路，就会发现哪都是套路。而你若相信努力，就会发现努力真的有回报。你相信美好，就会发现生活处处有美好。我们在生命的偶然擦肩，是因缘中最大的奇迹。原来世界就是这样充满奇迹的。一朵玫瑰花自在开放在山野，那是奇迹；被捡来在花市里被某一个人挑选，仍是奇迹；然后带着爱意送给另一个人，插在明亮的窗前，仍是奇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一对玫瑰而言，生死虽是必然，在生与死的历程中却有许多美丽的奇迹。人生亦如此，每一个对当下因缘的注视都是奇迹。如果你相信奇迹，那么奇迹也许它就会产生。一个人相信什么，他未来的人生就会靠近什么。所以相信相信的力量，无论是这个世界对你怎样，请你一如既往的努力勇敢，充满希望，与心中所爱热烈的相拥。穿衣吃饭工作下班，我们的生命里有很多感觉极为普通的一天，然而在每一个普通的一天里，都会有新生

有死亡，有别离，有团聚，充满了无数的悲欢，很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我们能做的就是相信，相信因果，笃定前行，走好当下的每一步，莫问前程几何，一程又一程的出发。路这个字是由足和各组成的，仿佛告诉我们，路在脚下，各自有各自的路。相信因果，敬畏因果，走好选择的路，别只选好走的路。余生很长，不要慌张，愿你心中有暖，路上有花，步履不停。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些文字，好似它的每一句话都是浅浅淡淡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唱出的或者是说出的是你内心当中最美的期待。一个人的心里对于爱，对于未来，对于你当下所走的路，你会相信，你会有眼中的光，你会愿意相信机会，努力当下会带给你更好美好的结局时，那可能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会变得更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希望在今世为大家带来的快乐，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将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内心面对困难的时候那种胆怯，都能够用最为平静的平常的心去慢慢的去消化它。因为我觉得刚才说的一句话特别的重要，你此时此刻所做的某一个决定，你以为当下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选择，或许等到数十年之后你再一次的去回想，才会发现那些年做的看似平常的选择，它却是你未来将会一步步走上的路。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是知晓，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Moscow 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陈燕娥陈主任，欢迎您的到来，欢迎您。
6: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妇科陈燕娥医生。
7: 陈燕娥，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海南省妇科微创委员会常委，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盆底委员会委员，海南医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南省计划生殖委员会委员。
5: 欢迎陈主任，今天呢邀请到您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主要呢是聊一聊女性非常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的宫颈健康。那么说到这个宫颈健康呢，其实是女性整个生活当中健康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它虽然看似比较微小，但是深刻着影响着每一位女性一生的幸福和生活质量。那么很多宫颈疾病其实在早期没有明显症状的时候哈，容易被忽视，因此呢唯有早关注、早了解、早筛查，才能真正的把健康风险挡在门外。那么在第一个问题呢，想和陈主任交流一下，那么常见的宫颈疾病主要有哪些类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6: 宫颈疾病在我们女性中是比较常见的、然后我们分一般来说会有良性的病变、还有各种癌前病变，还有宫颈癌、所以良性病变呢，我们常见的就是宫颈炎、而宫颈炎里面我们一般有急性的、慢性的宫颈炎、慢性的宫颈炎一般就是急性宫颈炎一个前移发展、发展的过程、而急性宫颈炎大部分就因为这个支原体啊、衣原体啊、感染导致的，还有一个宫颈的纳氏囊肿，最常见。超声我们经常会做，病人去做超声检查，提示一个纳氏囊肿。

0: 别是病人非常关注，非常就是常见的。但是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长青春痘一样
1: 啊，
0: 大家不用去关过于去紧张。其实一个慢性的炎症，这个对我们身体不会太大的影响。
1: 那么说到这个宫颈疾病哈，其实您一直在呼吁我们一定要关注啊，尤其是女性哈，更要把她这个健康的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上。那么这个宫颈疾病的高危人群是哪些？
0: 这个宫颈的。

0: 却常被忽视的一个环节。那么由于很多宫颈病变在早期是缺乏一些典型的症状，它的隐匿性往往成为耽误治疗的一方面的原因。那么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需要及时去医院检查宫颈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1: 在妇科恶性肿瘤中，宫颈癌发病率居高不下，且发病呈年轻化趋势，严重威胁女性健康。值得关注的是，它是病因明确、可防、可筛、可治的妇科恶性肿瘤，及时识别早期信号，对守护女性健康至关重要。
2: 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出现哪些情况需要到医院检查宫颈。一、不规则阴道出血，包括非月经期出血、性生活后出血。性生活后出血就是接触性出血或者是同房出血，绝经后再次出血。二、白带异常，白带明显增多，呈水样、米汤样，白带带血丝，呈褐色，白带伴有腥臭味，都需要到医院检查。三、下腹腰底部不适，长期下腹坠胀、隐痛、腰底部酸痛。四、外阴或阴道不适，外阴反复瘙痒、不育，阴道不明原因疼痛，都需要到医院检查宫颈。特别提醒，只要有性生活后出血、绝经后出血，不管量多量少、颜色深浅，都要立刻就医做宫颈检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那么长期以来呢，宫颈癌一直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而 HPV 感染与宫颈癌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人体呢，一旦是感染了 HPV， 特别是高危型的 HPV， 那么它会寄生在宫颈的细胞当中，导致宫颈细胞发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这个癌前病变。请教一下我们的陈主任，如果感染了 HPV， 离宫颈癌还有多远？这是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3: 我们似乎有一个几个阶段的，一个就是我们感染了，感染的话，大我们女性的话，80%就可以清除，感染有这个机会，医生一辈子他可能就会感染上，所以这个很常见的现象，所以大家不用去太过于去紧张。哦，我这个得了 HPV， 我就是相等于宫颈癌了。然后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女性的这个清除率，就我们免疫力好。那我们可以清除掉的，通常情况
0: 就身体自动就可以清除掉。
3: 对，我们两年的清除率可以达到，就是90%。进一步发生宫颈癌的话，就是只有1%的概率。这个5年，如果是5年，就是它要发生宫颈癌前病变，它至少有5年的时间。第三就是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发生宫颈癌，是不是？这种就是我们说的长期持续至少10到20年的时间。
0: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哈，尤其很多的这种就是名人或者是我们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他们都在呼吁，尤其是女性朋友都在呼吁我们关注我们的宫颈健康，关注我们的女性健康。那么包括这些很多的名人其实也有一定的是罹患上的这样的一个宫颈癌。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宫颈癌如果早期患上的话，它会对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一些信号发出来吗？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3: 一般来说是常见的，我们叫做接触性的出血，
0: 接触
3: 性或者是阴道的流液、肠的流液。
0: 嗯，
3: 但是我个人不建议，就是你知道我们肉眼已经看到了这个，或者是已经出现接触性出血了，再就做可能已经是出现宫颈癌了。其实宫颈癌才可以在癌前病变发现，不要等到宫颈癌才发现。
0: 非常感谢主任给我们的一个解答。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呢，也有网友给您留言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您帮助解答一下。我们来看一看，这位网友说，孕期发现宫颈疾病，它会影响胎儿发育吗？
3: 宫颈本身的病变是不会对胎儿的发育直接的个影响，单纯的高危感染都不需要去做治疗的。比如孕期他就甚至孕前他只有他也感染着 HPV， 那我病人会问我说，哎，医生，我这个 HPV 感染了，我能不能怀孕？
0: 能不能怀孕？
3: 哎，这个是可以怀的，怀后我们在之后我们后面生完后小孩子还去复查就可以了。
0: 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林夕，出来。
5: 来了。
4: 说说吧，这次考试成绩怎么变差了？基础题都能错，要你有什么用啊？
6: 这么看，宿主的家庭关系估计不太好。
7: 第二关，与父母沟通困难。任务目标，改善与父亲的沟通方式。
4: 话呀，
6: 我要帮帮他。

0: 知道我最近的学习压力很大吗？
1: 压力大是借口吗？你去街上看一看，谁压力不大？
0: 没跟你找借口，我是觉得现在像我这样的身体情况，我最需要的是放松。
1: 一有点压力就嚷着要放松，我辛辛苦苦赚钱养你，你吃穿上学，我的压力不大吗？我的压力跟谁说去？放松，我敢放松吗？
0: 我真的没找借口，你就不能在我累的时候理解我一下吗？
1: 你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操心，有什么可累的？
0: 你就不能多听一听我的心声？
1: 我告诉你，以后拿成绩给我谈条件。
2: 宿主需要和他的父亲建立沟通通道，有办法了。
0: 系统，我申请使用医院的沙盘治疗室。
3: 现在，请你们不要交流，遵循内心的感觉，选择价值观的沙群，靠近沙盘。

0: 取完了吗？请坐。李先生，看到这个场景，你有什么感觉？
1: 感觉他们之间有隔阂。
0: 于心，你呢？
2: 孤独，防备。
0: 李先生，你看那个警察，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1: 他在想，怕自己当不好这个角色，怕自己孩子走弯路，只能严格要求，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0: 请你们各自选择一个杀具，尝试表达一下靠近和连接的意愿。

0: 谢谢你们的信任和勇敢。沙盘治疗需要多次对话，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可惜，还是要注意身体。作业要是写不完的话，就明天再说。
2: 好。
3: 检测到沟通桥梁初步建立，恭喜完成第二关，是否继续下一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随着宫颈健康知识的普及呢，我们知道这个接种 HPV 疫苗已经成为女性预防宫颈癌的重要手段之一。那么然而呢，很多人在关注疫苗保护效力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她的免疫反应暴露风险以及疫苗的选择策略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那么需要科学认识各个年龄段对于对应的一个接种的方案，才能实现一些精准的预防。那么在这里呢，请教一下我们的陈主任，那么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啊，我们该如何去选择这样的 HPV 疫苗呢？
1: 我们国家啊，如果进口的还有国产的这个疫苗呢，现在主要是由二价、四价、还有九价，
0: 二四九
1: 就这三种类型。那我们这次国家会我们提倡还是在九到二十六岁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可能就是就优先是推荐我们去打这个疫苗。但是呢，如果有条件的，我们四十五岁以下的都可以去注射这个疫苗，
0: 都可以接受疫苗。
1: 是的，也原来以前的是像这个九价的那种哈，他们是会建议是在二十六岁以前，但是现在这块就是其实经济条件允许。这个条件允许，四十岁以下的也可以去做打这个九价或者是其他价的都可以。
0: 那么就是接种了这个 HPV 疫苗之后哈，首先我们认为，那还需要定期的做宫颈筛查吗？是不是我接种了之后啊，我这个宫颈的各种感染就一定不会有了？那还有必要去做筛查吗？
1: 这也是我经常碰到的问题。经常我说，哎，我的病人哈，我会每次我的这个病人我会常规问他，哎，你有没有做过宫颈防癌筛查？

0: 病人有时候病人会答说：“哎，我已经打了疫苗。”我也跟他说，这个打了疫苗跟宫颈癌筛查是两回事。是的，疫苗打了不代表是说我不需要做这个筛查。
1: 其实也是希望您正确的带领我们认知一下这个宫颈癌。宫颈癌真的很可怕吗？这个确诊后宫颈癌之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治愈呢？所以就是首先先跟您交流一个问题，就是宫颈癌它真是很可怕的一个癌吗？
0: 宫颈癌来说，在我们妇科里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手术。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也不希望，就是我们既然这个宫颈癌已经病因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在最主要是在筛查，把宫颈癌前病变筛出来，不要等到宫颈癌我们才发现。
1: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其实说到这个 HPV 疫苗呢，是它作为这个预防宫颈癌前期病变及宫颈癌的一个关键手段之一啊。那么它的临床价值其实现在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那么然而在公众认知层面上，就是围绕 HPV 疫苗当中呢，其实大家也存在很多的不理解或者是误解以及是盲区。那么关于 HPV 疫苗，目前大众普遍存在哪些我们需要提升的问题呢？需要了解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下。
2: 随着健康科普普及，越来越多女性开始重视宫颈癌筛查与预防，但在 HPV 疫苗认知上，不少人仍存在误区。科学认识疫苗，理性选择接种，才能真正筑牢健康屏障。
3: 误区一：打了疫苗就不会得宫颈癌。疫苗只能预防最常见的几类高危 HPV。不能覆盖所有型别，仍需要定期做宫颈癌筛查。误区二：有性生活就不能打了。有性生活依然可以打，只是没性生活时保护效果最理想。只要没感染过对应型别，就能获得保护。误区三：感染了 HPV 打疫苗就没有用了。很多人是一过性感染，疫苗对未感染型别仍有效。一般建议转阴后再接种更划算。误区四：九价一定比二价、四价好。四价、二价已经能预防绝大多数宫颈癌，能打到哪个就打哪个，早打早保护，不要硬等九价耽误年龄。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年新健康。宫颈癌手术治疗之后的康复与护理是影响患者身体恢复进程以及远期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请教一下主任哈。那么如果在这个宫颈癌术后哈，这样的一个患者或这样的一个女性，您有什么样的提醒她的注意事项吗？
0: 那术后呢，我们如何去管理这个病人，是我们医生所要关注的。好，病人的话关注点是什么呢？我们会常规会术后嘱他定期的复查，
1: 定期复查，
0: 尤其是前三年这个在复发的概率比较大，我们术后三年内这个常规的随访非常的重要。那至于随访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就患者就是遵医嘱。
1: 那么非常感谢主任的一个细心的解答。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年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搜索海年新健康。同时，您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小宇宙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年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携程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年新健康。宫颈癌的治疗和康复不仅依赖于临床诊疗方案的一个科学制定，其实更离不开贯穿全程的精细化护理。那么规范系统的日常护理的管理是促进患者生理功能恢复的一个重要保障之一，更是提升远期生活质量、有效降低复发风险的关键支撑。那么而在专业医疗的技术之外，我想充满温度的人文关怀同样是康复进程当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走进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妇科护士长邢贤静，在妇产科工作20余年，我接触过许许多多宫颈疾病的患者。宫颈上皮内瘤变属于宫颈癌前病变，尤其是高级别病变，如果不能及时干预，5到10年内进展为宫颈癌的风险可高达20%以上。不少患者因为认知不足，既担心病情恶化，又害怕手术影响生活质量，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 妇科护理不只是医疗照护，更是对患者身心的双重守护。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45岁的患者，体检查出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需要入院进行宫颈冷刀锥切术。他刚入院时极度焦虑，情绪低落，我们经过全面评估后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护理方案，术前科普疾病知识，用康复案例帮助他缓解恐惧，术后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指导专科护理，预防感染，促进创面愈合。在护理过程中，我们格外重视专业健康宣教与心理疏导，每天查房时主动与他沟通交流，认真倾听他的担忧，耐心解答他的每一个疑问，详细告知术后的注意事项，同时呢，也与家属充分沟通，指导家人给予更多的陪伴与支持，帮助患者树立康复信心。一周之后，患者康复出院，我们还为他制定了规范的长期随访计划。后续随访显示，他的各项复查指标均是正常的，目前也完全回归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信，宫颈疾病的护理需要医、护、患、家属四方紧密联动，既要用专业知识实现精准干预，更要以人文关怀温暖患者心灵。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护理流程，强化健康宣教，让更多宫颈疾病患者能被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用心守护他们的健康与生活质量。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日常饮食模式和生活习惯在宫颈健康的维护当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那么在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上，哪些因素是宫颈癌的高危因素？让我们通过一则短片去了解一下。
6: 饮食方面的高危因素包括长期的挑食，就是少吃蔬果、维生素还有叶酸的摄入不足，会让宫颈黏膜修复能力变差。高油、高糖、高脂饮食，代谢紊乱，也会降低免疫力。长期口服腌制的、烟熏的、霉变的食物，这些都含有亚硝酸盐、霉菌素，都会加重全身的炎症的感染，也会间接的增加宫颈的病变。营养不良、过度节食减肥，也会导致免疫力低下。还有生活方面的因素的话，包括长期的熬夜、睡眠不足、吸烟，包括二手烟，不注意吃素的卫生，比如说经期的同房，同房前后不清洁，然后平时不勤换内裤、不透气，然后性相关的高危因素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比如说过早的性生活、多个性伴侣、性伴侣不固定、无保护的性行为，这些都是感染 HPV 最主要的途径。还有很少做妇科检查，从来不做宫颈癌筛查，早期的病变看不到，拖到晚期才能发现，然后 HPV 感染后不复查、不随访，以为没事就放任它持续的感染，可能就会导致很简单的癌前的病变变成了最终就是癌变的可能。
1: 非常感谢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在这里感谢陈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大家进行我们的科普知识的分享。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小宇宙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7: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渡向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

0: 清谷梁，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

0: 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上锁是流行乐的优雅编。

0: 大，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夏季人体出汗多，皮脂分泌更旺盛，尤其是油性皮肤的人，总是感觉自己黏糊糊的，极易导致汗驻留流于皮内，而引起汗疱疹。手部多汗的人，可能比普通人更易患汗疱疹。那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汗疱疹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日常要保持手部的清洁干燥，生活当中呢，尽量避免过度清洁，少接触消毒液、洗手液、酒精等刺激性的化学物质，避免接触某金属，留意戒指、手表和手链等首饰，长期接触水分时，合金成分可能会释放，引起皮肤问题。如果有可疑情况，建议少戴或者不戴首饰，或者接触水前先取下来，保护好皮肤屏障。夏季要避免强烈的日光照射，外出要做好防晒，手部皮肤保湿可增强屏障功能，降低汗疱疹的发病概率。洗手选择温水，洗后擦护手霜，少用香精等添加剂较多的产品。工作或者是做家务时，如果不得已要接触特殊的化学物质，可以戴上手套操作，让自己有个好心情，避免精神紧张以及情绪波动，保持乐观稳定的情绪，不要过度劳累，保持每天6到8小时的睡眠，饮食清淡，保持运动，饮食清淡一些，少吃肥甘厚味或者是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吃新鲜蔬菜，补充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加强体育锻炼哦。
0: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6: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7: FM 104.4。
0: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8: 嘿、hey ，
0: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9: 喂，你好，
6: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yeah ！
0: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思念是一种病，在下班的路上听到这样一首歌，第一次听到这种唱法，可能以前大家熟悉的旋律经过一些全新的改版之后有经

经典的保留，同样有全新的感受，有一种惬意，有一种小资，有一种属于你的静候佳音吧。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我们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除了落地调频，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呢，你可以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输入啊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就可以在网络端口呢同频来收听了。

今天首先我们来关注事关幼儿园的食品安全的一条新规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一日起正式的实施。规定呢，共32条，涵盖了7个方面的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的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首先，大家很关注谁来办食堂呢？针对幼儿园供餐资质和要求，规定就明确了，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却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的设定遴选条件等等，却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针对幼儿园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呢，规定明确了，幼儿园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的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专业能力提升，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培训，提升对于食品安全风险的隐患辨识，包括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和从业员呢，每一年参加培训的时间不少于40个小时。家长也会非常关心哈，比如说是哪些食材是不能用的呢？首先，幼儿园食材供应商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是查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啊、汉堡、三明治等等食品，禁止采购、存储和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也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却需要使用的必须严格的控量，并且纳入日常管控重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呢，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里面还有很多的规定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中包括谁来陪餐，如何监督呢？幼儿园必须要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啊，每餐具有相关的负责人与幼儿园呢幼儿们共同来进行餐食，并且记录啊。我们再看一下，就记录一下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及时研究反馈家长意见建议，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使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那么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食等要求。很多网友是发来信息说到，食品安全是重中之重，不敢马虎啊。也有一个广东的朋友说，希望定期给家长开饭供餐，共同来监督哈。陕西的一位网友说，食品安全从娃娃抓起，点赞。你看，就是对小孩的这个食品安全，幼儿们等等啊，是大家非常关注到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新规出来之后呢，也可以起到更好的一种监督的闭环体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解压玩具哈、纳塔莎引起争议了，它的危害远超出你的想象哦。

最近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捏捏乐啊，这个解压玩具呢，在网络上和校园里面悄然流行。商家宣称啊，它可以用来缓解压力。然而随着热度攀升，这款解压的玩具却憋了味儿，从最开始的拉扯揉捏演变成为暴力摔打还有打针。这款的解压玩具究竟是帮助孩子释放压力，还是在孩子心中撒下暴力的种子呢？我们看看记者的相关调查啊，比如说有些解压玩具它衍生了一个暴力的玩法，灌水呀、针扎呀、摔打呀等等。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娜塔莎进行暴力摔打、针扎、灌水等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有博主呢模拟为娜塔莎进行剖腹产手术，并配以娜塔莎生孩子了等等博眼球的文案啊，情形非常的恶劣。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啊，多家店铺的相关产品销量是已经突破万件了。在评论区里，消费者对于解压玩具娜塔莎的评价呈分化分级化。好评区说，部分的消费者呢称这款玩具很耐玩啊，转很长也恢复得很好，耐摔回弹很好，很好玩。另有多位的家长留言表示，孩子非要买个娜塔莎，天天摔来摔去的，说解压。买了之后呢，孩子一直玩都玩不腻啊，确实耐玩。但是在差评区，不少的反馈，这款玩具的质量一般，打开包装一股塑料味儿，有一点冲鼻，感觉不太安全，建议买回去啊先通风几天再给小朋友玩，我直接扔了。评论区里面呢，还有不少将娜塔莎摔打变形啊、面目全非的反馈的图片。那记者呢也是在安徽、浙江等地调查发现啊，这款玩具暴力化倾向的玩法已经引起了家长和学校的关注。有家长担心娜塔莎的暴力的玩法会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一位小学老师就表示了，很多与娜塔莎相关的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啊、整蛊风，孩子的辨别能力比较弱，容易模仿视频里的行为。还有老师称，娜塔莎的暴力玩法可能会催生孩子的暴力情绪，进而诱发同学之间的欺凌现象。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解读哈。你看，一个小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啊，遭受这种暴力对待，以及呢容易在现实当中产生一种投射，心理学专家就表示了，这种所谓的解压不仅吃不了本，反而是在给孩子们搭建一个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心理学家专门警告哈，说这类针对于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其蔓延啊，将会对于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扭曲。摔打玩具还有就是伤害其身体部位，会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那就是误认为攻击破坏性的行为是可以减压的，暴力或是伤害就等同于有效减压，甚至还可能会助长青少年通过自我伤害等不恰当的方式来宣泄压力。专家指出，网络平台需要对这个暴力把玩还有极端虐待娜塔莎玩具的相关内容承担首要主体责任，应对推荐算法、页面展示、评论转发、点赞互动等等内容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规范。同时老师和家长要意识地引导孩子来正确认识娜塔莎现象。那除了对于青少年健康的影响之外呢，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也提醒啊，供14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像这个塑胶玩具呢，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3C 认证范围，娜塔莎等等软胶捏捏乐玩具必须通过3C 认证方才可以上市销售。但是目前市场上的大量三无产品啊，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极大。所以在此呢，也是温馨的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拒绝购买三无儿童玩具啊，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0: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Easy Journey， 而是扣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3, 2, 1，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1: It's showtime，
0: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2: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正在为你直播，我是知晓。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空调啊，天气一热呢，这个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究竟哪一个是更加费电呢？大热天里面呢，空调成为了消暑利器，尤其是在咱们这个海南啊，一到夏天空调那是必须的。空调好用是好用，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很有可能会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比如说使用空调时，空调一开一关费电，还是说一直开着费电啊？很多人用了好几年的空调也没有弄明白，要建议学一学，可能能够帮助你呢节省不少的钱。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哈，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究竟哪一个更费钱？有的人为了节省电费啊，一天开关呢空调好多次，热了就开一会儿，凉了呢又想着赶紧关着，可这样一开一关真的是省电的吗？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的主任高级工程师指出了，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更费电。空调启动的阶段啊，能耗很大，重启一次次数多了，那么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会越加的明显。此外，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造成压缩机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缩短。

0: 暖。那么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呢，就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夏季用空调有一个省电的秘诀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温度在45%到65%，能够提升体表的舒适度，且有利于呢人体健康。如果室内啊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之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呢既能够省电，又能够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北方大部分的城市夏季室内炎热，但是并不潮湿，应该选择制冷模式，特别是在温度较高，比如说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开启除湿模式不但不能够省电，反而会增加耗电量，而且降温太慢会影响舒适感哦。用这个空调原来还是有不同的一些说法吧，南方北方都不一样啊。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知道了吧，现在在你家开空调的时候呢，尤其是又热又潮湿啊，可以先打开除湿模式，如果这个温度感觉还不错了，
1: 爱一个人，
0: 然后呢再慢慢的进行一个调换，这样既可以省电，而且会让你在体感之上觉得更加的舒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夏季不少人喜欢吃生冷辛辣的食物，有些人一吃这些食物或一紧张就容易腹胀腹泻，但是做胃肠镜等检查没有明显异常，这可能是胃肠比较敏感。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大家应该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找诱因，建议大家留意自己每次不舒服之前吃了些什么，有没有熬夜，是否紧张，胃肠敏感的

0: 人要少吃冷饮、凉菜、烧烤、油炸食品和剩饭剩菜，吃水果也要适量。腹泻的时候不要完全不吃东西，可以选择粥、面条、馒头、鸡蛋羹等温软的食物，少量多餐。腹泻次数多的时候可以使用口服补盐液防止脱水。第二，调整情绪和作息。中医认为思虑过度会影响胃肠功能，紧张、焦虑等会通过脑肠轴影响消化功能，加重腹胀和腹泻哦。因此要尽量规律作息，少熬夜，午间可短时间的休息，睡前可顺时针揉腹部5到10分钟，力度以舒适为宜。平时也可以多散步或练习八段锦中的调理脾胃虚单指。第三，孩子避免贪凉积食。孩子容易因为吃冷饮、零食或者吃饭太多、太快而消化不良，家长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吃饭定时定量，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冷饮和高糖零食，饭后不要马上跑跳等。如果孩子只是轻微腹胀、食欲差，可以先清淡饮食，少量多餐。
1: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2: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3: 下班了，下班了，
2: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4: 下班快乐，
2: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5: 一起下班吧。
6: 阳光吻过椰林，海风卷起笑声，每一秒都是心动预告。海口真好玩。
0: 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那这个时间一开始呢，是我们的海口真好玩，今天要和大家盘点一下炎炎夏日冷泉避暑打卡地来了。一到夏季呢，很多人说离不开空调，只能够躲进空调房啊。但是其实户外也有一些比较清凉的地方，在咱们的海口呢，这几处藏在乡野当中的天然冷泉啊，也是夏天真正的快乐源泉。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站为大家推荐到是八仙冷泉。八仙泉呢，它有9个泉眼啊，泉水源自阳山地区地下，一年四季不断的流，冬暖夏凉，清澈见底，玩水区域是非常的开阔。地址就在龙华区新坡镇忍难村，我们如果是导航的话呢，可以搜索八仙泉就可以了。最佳的游玩时间点是15点到17点，太阳偏西后，水温依然是非常的凉爽哦。而且在周边呢，也有很多吃喝玩乐的地方，比如说谭风阳科普中心、花园餐厅，在这地方有农家菜、儿童乐园和科普中心一应俱全，以及火山能量主题餐厅啊，那有石壶养生餐啊，帐篷的围炉煮茶，还可以购买石壶伴手礼等等。反正都已经去到新坡镇了，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哈。比如说推荐一家叫梁记饮食店的，这家呢是主打白切鸡、糖醋鱼、全家福和炒菜等等。记住要梁记饮食店和全味鹅兔庄，有南渡江白骨鱼包，还有农家白切鹅、干煸羊肉等等，都是在新坡镇哈，大家可以搜一下。住宿呢，谭风阳火山湿地农庄也是可以住的哈，还有石湖民居、石湖居民宿，这地方呢也是风光不错。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冷泉，叫雅菜冷泉。这个泉水是自火山岩缝涌出的，干裂，然后非常的清爽，富含硒等微量元素，火山石刻成的。这种池呢，它浸泡于绿意当中，可以泡脚戏水啊，感觉是非常的惬意。周边的田园围绕，还能够逛冷泉驿站啊，尝一尝冷泉芋头和农家菜，在天然氧吧里面放松身心，解锁原生态的康养之旅。关注一下地理位置啊，在琼山区旧洲镇。
3: 雅菜村，如果是导航的话呢，可以直接输入雅菜冷泉。最佳的一个游玩的时间

些非常出片的地方。接下来为各位推荐到的是在海口能够瞬移的巴厘岛，不用飞出国门就能够瞬移巴厘岛，这就在海口白沙门公园旁的阿丽诗雨林秘境。店内几乎是一步一景，像泰式鸟巢啊、椰林打卡区、榻榻米走廊、阳光后院、雨林瀑布，特别的美。还有二楼的观星露台，随手一拍都是森系大片，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啊！很多的小伙伴种草啊、小红书啊、抖音啊等等，哎，随手一拍就是这种度假的即视感。这里不仅是拍照圣地，而且也是一个美食的空间，比如可以点一下他们的泰式柠檬绿茶，搭配几样特色的小吃，惬意的下午时光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得到了。让相机先饱一下，让舌头尖叫一下啊！从雨林秘境步行出来就是白沙门沙滩，待到傍晚啊，踩着细软的沙滩，吹着凉爽的海风，还能够邂逅一场的绚烂晚霞。当然，你也可以就着晚霞呢，在店里享受一顿地道的东南亚风味正餐。打卡体验之余，不妨呢也可以逛逛这个白沙门公园，坐摩天轮俯瞰海景，在林间散散步，或是在草坪上放风筝。再给大家安利一个拍照打卡的攻略啊。首先穿搭上呢，建议大家可以穿浅色棉麻连衣裙啊、碎花裙啊、草帽、藤边包，妥妥的东南亚度假风，和绿植配，哎呀，绝了。更有一种质感的话呢，可以带上一本书或者是一杯特调的饮品做道具，哎呀，随手抓拍都是超级自然的。拍照比较好的时间点是下午的4到6点，光线比较柔和，阳光穿过叶隙洒在原木桌和藤椅之上，整个人都被镀上一层温柔的滤镜。这个时候呢，也是人流量相对比较少的黄金出片期，可以安安心心的拍哦。和大家说一下吧，刚才说到了这个点位，阿丽诗雨林秘境，它就在海口市美兰区白沙门公园东一门旁。当你实在不知道去哪的时候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比如说关注海口市旅文局的视频号和海口市旅文局的抖音号，都可以在当中解锁更多来自于海口的这些宝藏打卡地，包括我们的海口的最美晚霞呀，海口的这些唯美的小惬意的细节，希望都可以给你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时机留下难忘的回忆。

0: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Easy Journey， 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3, 2, 1，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It's showtime，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1: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给阿姆的情书有多少朋友还没有看过呢？这部电影不仅是它的评分挺高啊，而且还有就是细节之上特别的感人。那关于阿嬷的情书，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过很多不同的侧面，比如说它打动人心的是哪一些部分啊，潸然泪下的细节就是由于真实等等。但是其实也有朋友会比较关注，就是给阿嬷的情书里面木生的钱怎么送到这个书友的手里的，是否是安全的呢？然后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所谓的这些情书是什么呢？电影中的情书是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乔批，其中批是潮汕话当中的信件的意思啊。最早下南洋讨生活的人呢，想给家里寄上一点血汗钱，只能够拖一下回乡或者返程的水手捎带，可这件事儿不太靠谱，遇上卷款跑路或者是天灾人祸，一家人的指望就全没了。后来慢慢的有人干起了帮忙寄钱的营生，大家叫他们水客。再往后呢，需求越来越大了，有了专门的铺子叫乔批局。直到电影里的1948年，这套民间自发形成的系统已经是运行了上百年，从最开始信里夹着钱，慢慢的变成了对信凭信兑换钱更加的安全。那么一批这个一封乔批从海外到潮汕山村需要经历怎么样的过程呢？在电影当中啊，先是木生在泰国的乔批局把攒的钱和写好的信呢一起交上去。这里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木生每一次寄的都是港币，这是因为呢那时国际金融体系还没有打通，东南亚的货币是没有办法直接在国内兑换的，只有港币币值稳定能当通用的货币。乔批局呢把这个外币兑换成为港币，再转运到汕头口岸。到了国内口岸啊，当地的乔批局会派出批角，也就是电影当中背着布包走村串户的送信人。批角翻山越岭，长河过桥，一走可能就是几周到几个月。乔批的生意讲的就是信用，如果批角在路上被抢了丢了，自己掏腰包也得要补上，哪怕批局倒闭了，老板变卖家产也要把乡亲们的钱一分不少送到家。乔批成为历史，但是情感从未改变。乔批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小家的烟火，抗战时啊，很多华侨把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换成金条，藏在乔批的夹层里寄回国。批局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偷偷开辟秘密通道，把这个买战机和买

药品的钱送到前线。电影片尾字幕当中提到，从1864年到1980年，海外华侨通过侨批汇回国内的钱足有108亿美元。新中国成立后，邮政和金融体系越来越完善了，侨批业呢也慢慢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全国侨批局都陆续关了门。如今呢，我们只要动动手指啊，跨境汇款几秒钟就能够到账啊，再不用等上一两个月怕路上被抢。时代变了，速度快了，但是刻在侨批里的东西从未改变，那就是穆生在海外为家人的奋斗，是南芝为情谊坚守，是无数的批脚用性命守住的承诺，也更是华人华侨在外对于家国的这份深深的牵挂。

时间也接近到尾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小尾巴呢，和大家分享一点和日常生活健康有关的吧，一项被严重低估的快乐运动啊。你有没有被一个跳舞大叔的视频反复的刷屏？他呢，西装笔直啊，身材修长的拉丁舞裁判团，在比赛的间隙，随着经典的老歌即兴跳起了一段恰恰舞，动作轻松优雅啊，还有就眼神明亮，浑身散发出的活力，都快要溢出屏幕了。这段视频的主角之一，就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师徐老师，他自个儿都没有想到啊。他们为了解乏随手编的几个动作竟然全网都火了。为什么他们看起来能这么年轻，这么有能量啊？原来跳舞是一项被严重低估的快乐运动，很多专家呀都建议大伙儿可以跳起来。这次的裁判团恰恰舞为什么能够这么火呢？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啊。第一，就是反差感拉满。在大家印象当中嘛，跳拉丁舞呢要有紧身浮夸的服装，裁判们呢也总是严肃和专业的，但是当他们穿着西服跳得优雅松弛，这种反差便会瞬间的击中观众。第二，舞蹈门槛变低了，简化的舞步搭配大家熟悉的歌曲，大大降低了门槛，让普通人也跃跃欲试，觉得哎，我好像也能跳。第三，活力是最动人的，这可能是最吸引人的部分吧。57岁的徐老师和43岁的胡耀，身姿挺拔，眼神明亮，非常有活力啊。为什么他们看起来会这么有活力呢？这么年轻呢？当被问及抗衰的秘诀，两人的答案惊人一致，他们都是这样说的，说把舞蹈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舞蹈呢，能够活动全身的肌节关节，增加肺活量，而且带来挺拔的体态和自信，还能够养成高度自律的生活习惯。再和大家分享啊，一句金句吧，抗衰不是单一维度的保养，而是身体、心态和生活习惯的同频共振。而且呢，根据一项英国医学杂志的关于运动和抑郁症关系的实验发现啊，运动对于抑郁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大家熟悉的步行或者慢跑等等轻度的运动可以获得抑郁症的治疗效果，但是非最佳。抗抑郁效果最好的运动第一名竟然是舞蹈。舞蹈不仅好上手嘛，而且相比其他运动的方式呢，像是走路和慢跑，它对抗抑郁的效果更胜一筹。很多朋友说了，为什么舞蹈跳跳舞是六边形战士级别的运动啊？第一个，它可以激活我们的关节，延缓退化；第二个，调节代谢，保护血管；第三呢，训练大脑，防范痴呆；第四，愉悦身心，延缓衰老。然后跳舞其实也没有太难，专家也给出4点建议。第一，就是我们一定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哈，初学者可以从简单的脚步开始学起来嘛。第二，就是运动步骤啊，一定要科学，先做5到10分钟的热身，然后呢15到20分钟的正式舞蹈，最后是5到10分钟的静态拉伸，每周2到3次，身体条件的

这种病好是可以看得见的。第三点就是综合锻炼也非常的重要。第四，特殊人群需要谨慎啊，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关节疾病、骨质疏松啊等等，这样类似的一些人群应当警惕跳舞，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了。最后也和大家分享吧，跳舞这件事儿不一定是非得每一个动作都很标准，也不一定是要穿上专业的服装和舞鞋，哪怕只是去跳跳广场舞，或者一个人在家里嘛，跟着音乐你踩踩点摆动摆动，也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益处。你可以跳得不够好看，也可以呢踩不准节拍，但是最为关键的是取悦自己哦。这期节目之后，不知道多少人今天晚上就会选择适当的开始运动运动嘛？跳舞啊，运动最难的就是迈出第一步。从今天开始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一起下班吧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

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

0: 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音。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广播连续剧大伤无算，西伤周顺清。第四集。
1: 老爷，少爷把马三安排在上海公济医院了。
2: 贾里德是使阴招逼我让步啊。曼云，
3: 哎，
2: 我让你办的那件事。
3: 哦，我已经办完了，明天贾里德的工地就不会有人干活了。
1: 可他们还会去重新招工人呢。
3: 哎呀，你放心，十里八乡啊都交代过了，他们招不到人的。
2: 小兰啊，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耳朵？是谁的耳朵？
4: 盖洛德的。他跟马三哥扭打的时候，我就用切药刀。
3: 哎呦，我的天哪，穆桂英啊，你是？小兰，你真行。
2: 看到了吗？千万别惹一个母亲。小兰，你带小宝回去吧，照顾好我孙子。哎，耳朵给我。
4: 啊，这东西真有用啊，怪不得马三哥不让我扔。
5: 丁弟兄，你是想
2: 演戏吗？总得有道具啊。
6: 喂喂 ，Get back to work！
7: 喂 ，Hold on！ Get back！
6: Why are you leaving？ 啊，
7: 回来
6: ！Don't you want to make money？
7: 为什么你们都走了？你们不想赚钱吗
8: ？God， 怎么回事？为什么工地上没有人干活
7: ？Jerry， 雇来的工人都跑了。
8: Daniel。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7: 我们抬高了工钱，可还是留不住他们啊
8: ！God， 工期一天也不能耽误，去，把人给我叫回来，去吧
7: ！Harry， 快把工人追回来
8: ！Daniel，
7: 啊，
8: 你跟我一起去找周顺庆，这件事。一定是他在捣鬼。
7: 他？为什么？
8: 盖洛德把事情搞砸了，周顺庆会和我们善罢甘休吗？
2: 孤独桥，名字该改改了。农家子弟，还是得读书啊。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我看就叫耕读桥吧。
3: 耕读桥，
9: 好啊，好名字啊！丁弟兄，我这就把这三个字刻在桥头。
2: 嗯哼，
9: 哎，丁弟兄，贾里德来了，
2: 看到了吧？这是沉不住气了。
8: Mr. Joe，
2: 哦吼，贾里德先生。工程那么紧张，怎么这么清闲呢？
8: 啊，你这里工程是很繁忙，而我那里工人全都跑了。
2: 哦，
9: 哎，你们再去招嘛，这十里八乡的不缺劳动力的。
7: 不知为什么招不来人，就算来了也很快就都跑了。
2: 哎呀，你们多付工资不就完了吗？
9: 就是啊。
2: 啊，这位先生是
7: 啊，我是 Daniel。
9: 哎，对了，那位叫盖罗德的先生呢？
8: 盖罗德他啊，盖罗德他病了，在上海住医院。
2: 哦，病了？什么病啊？
8: 他受了点伤。
2: 哎呀，受伤了呀？很严重吗？我得去看看这位老朋友啊。
8: 哦，不，一点点伤，就不比老范周先生了。
2: 我得去看他，我要还他一样东西呢。
8: 哦，什么东西？
9: 哎呀，这个盖罗德呀，太粗心了。你看，这玩意儿也能丢。给。
8: 哇，这个盒子太漂亮了。简直是件艺术品， 中国人的授意真是 Oh God！
3: 就是
2: 这是他的东西吧？哎呀，这玩意儿丢了哪儿行啊？麻烦贾里德先生带给他吧，告诉他小心一点，剩下的那个可别再丢了啊。

0: 耳朵，宝贵的耳朵，盖洛的爵士丢了一只耳朵。哦，抱歉，周先生，我听说了您家里的事情，请相信，那既不是我的命令，也不是我的愿望。
1: 相信，相信，我肯定相信啊！
2: 加里德先生是文明人，怎么能干出这种苟且鼠偷的事情来呢？肯定是街上的毛贼干的。
3: 这个毛贼刺伤了我们一个管事的。
0: 哦，可恶的毛贼！请相信，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3: 好，那可就太好了。这生意场上讲的就是和气生财，对吧？都和和气气的，谁也不会丢东西。
0: 啊，可是我该去哪里找我的工人？哎呀，
3: 回去吧，或许附近的村民愿意给你们干活了呢。
0: 哦 ，OK， 明白，明白。
4: 谢谢你，周先生。没想到你还专程赶到上海来看我，给我安排这么好的医院，还给我这么多银子。哎，
1: 快躺下，躺下。
4: 我妈才一条烂命，从来没受过这样的苦。
2: 你快别这么说呀，马三，你是我们周家的恩人嘞。不是你，我孙子小宝就被他们抢走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5: 是啊，我们问了医院，你的伤很危险，刀口离心脏只差一公分。马三呀，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4: 是周老爷和沈先生救了我，给了我马三一碗饭吃。你们没计较马三以前干的缺德事，你们是好人，是善人。我马三跟着你们，也想做一个好人。
2: 好啊，马三，我就喜欢好人，没有好人哪来的好生意啊。你好好养伤啊，伤好了呢，回周新镇去。只要你不嫌弃，周家的生意里永远有你马三一个位置。
4: 啊，周老爷，马三给你磕头了。哎哎哎，

0: 以你的年龄和身份，为什么从来不坐软座，只坐最普通的硬座，而且只吃最便宜的饭菜呀？哎呀，
1: 没有必要嘛！我乘火车只是为了快点到家，不是为了摆阔呀。硬座和软座又有什么区别呢？沈先生，我跟老爷30多年了，他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呀。
0: 我们镇长生昌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出去摆谱的。嗯，
1: 老爷，你看，这是你新居的建造图纸。
0: 啊，我看看。
1: 哎呀，不行啊，江宽师，这个设计啊，得改。哎，你不是说周新镇建成后要搬到这里居住吗？
0: 河边这块地恰好可以建一个40同堂的别院。哎呀，老爷，你的年龄也大了，也该住得舒服一点。我住的地方够用就好，不必奢华，也不必太大，更不能占这么好的地块啊。河边这块地啊，我有大用嘞。
2: 啊？你要干什么呢？
1: 建个缫丝厂，河边进货出货方便。现在缫丝业向好，我们把好质量这一关，可以直接出口到欧美啊！哎呀，周新镇和耕读桥已经是几万两银子投进去了，你还要建一条通往无锡的大路，这还得需要万两白银呢。这个缫。

0: 私藏。
1: 老爷，
0: 你算过账吗？糜费甚巨呀。
2: 骚私藏，我估算了一下，80,200银。哎，可它是有产出的，我们既挣了钱，又可以让周边的百姓家子弟有工可做，多好的买卖呀，何乐而不为啊？
0: 这，老爷，你看得比我们深远呐。
3: 是啊，
2: 我已经通过庆亲王向朝廷申请奏办，获批。厂门上啊，可写“奏办”二字。哎，这可是荣耀门楣的事啊！厂名我也想好了，就叫玉昌私厂。
3: 这么大的厂，工人恐怕得几百人，那他们住哪儿啊？
2: 你们看，厂边西街南北走向的这条大道边上，两边对称建造18间二层楼房，工人住在这里肯定是够用的。
0: 嗯，哎呀，老爷的心里早就想好了，谋定而后动，真乃大手笔也。

0: 在周新镇的建设中，周顺清亲力亲为，置地百亩，辟街道，建市屋，造桥梁，设店铺，终于光绪28年建成一座新兴的街镇，取名周新镇。原来东岗的百姓纷纷定居于此，开设米行、糟房、典当，生意越做越大，人气也越来越旺。光绪30年春，周顺清出资8万2000银，在自己的家乡东岗建厂房，购买意大利骚车96台，开设了豫昌丝厂，生产的西山牌、金鱼牌等丝迅速成为畅销品牌，远销欧美。
1: 老爷
2: 啊，
1: 庄印吴先生来了。
2: 哦，快快有请。
1: 有请庄先生。
3: 庄印吴见过廷弼公。
2: 哎呀，2年不见了吧，庄先生风采依然呐。快上茶。
4: 庄先生请用茶。
3: 啊，好。哎呀，庄某一介腐儒，不过是个孩子王而已。庄某福音廷弼公，练达于工商，又眷顾苍生，真国之栋梁也。
2: 哎呀，过誉了，庄先生，周某不过是个生意人。
3: 我是第一次来周氏义庄，但早就听说过周氏义庄只一田百亩，专用于救济家乡老幼和残疾者。多少无家可归者、鳏寡孤独者、丧失劳动能力者，在周氏义庄得到衣食冷暖。这一份菩萨心肠，于今之世殊为难得，令人心生敬佩。
2: 庄先生，你是知道的，东岗是我的家乡，顺清生于此，长于此，这里的乡亲就是顺清的亲人呐。我有粮有屋，见不得亲人忍受饥寒，就办了这么个周氏义庄。可顺清的羽翼就这么大，庇护不了天下寒士，于心有愧呀。
3: 哎，廷弼公已经尽了自己的能力，天下之事自有天下事的运行之法。庄某不信中国之天下贫弱不变。庄某是教书人，最感兴趣的是廷弼公热心于教育。你开办的廷弼商业学堂乃无锡第一所商业之校，开设

0: 修身、国文、算学、地理、历史、英语、图画、手工、簿记、体操等课程。多少农家子弟入此学堂改变命运，就为此停毕功，请受庄某一拜。
1: 哎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折煞老夫爷。庄先生千万别这样啊，顺清也是农家子弟，深知农家子弟之不易啊。我建这个周新镇，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能吃上饭，有稳定的生活。可是要让他们改变命运，必须要读书。读书是中华强盛之根本啊。所以我办了这么个停闭商业学堂，可我又发现呐，大批农家子弟根本就没上过小学，进入商业学堂的孩子多乎哉？不多也。所以我想，还得办个小学，专收上不起学的贫困家庭子弟。学堂就设在周氏义庄内，校舍足够，请庄先生来就是商议此事。
0: 哎呀，停毕功，再受庄某一拜。
1: 哎哎呀，庄先生，
0: 教育之本在于孩童，孩童者国家之未来也。庄某想了个名字，就叫停毕学堂。庄某还要为停毕功推荐一位校长。
1: 哦，推荐一位校长啊？谁呀？
0: 此人毕生致力于孩童之教育，端的是桃李满天下
1: 啊。论教育，顺清最仰慕之人就是庄先生了。那这个人嘛，
0: 此人你认识？
1: 哦，谁呀？
0: 此人姓庄，名印吾。
1: 哦哦，知我者庄先生也。走，我们去看看校舍。
0: 走
1: 走。
2: 周先生，
1: 哎，
2: 我是来向你辞信的。
1: 曼玉，真的要走吗？
2: 是。
1: 去干什么？
2: 我不能说。
1: 我知道了，是同盟会的事，而且是大事。
2: 是，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去的是湖南江西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
1: 我年轻时做生意去过那里，山塘林立，民风彪悍，是红江会活跃的地方。嗯，此地适合举义。
2: 先生，
1: 哦，你，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说啊。有你这样的义士，中国幸甚。自道光二十年以来，汉唐刘裕之堂堂华夏，积贫积弱，逐渐沦为西方列强分肥之羔羊。官吏贪腐，民生凋敝，再不改变，国将不国呀。今天有了一批像你这样肯为国家民族纲鼎而行的仁人志士，家国之幸，民族之幸。
2: 我们最希望的是有民众的支持，尤其是 向周

0: 见上这样的人士还回来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
1: 活着，你必须活着。
0: 如果能唤起民众，即使牺牲了也是一种胜利。
1: 可活着才能干事啊！我要你活着回来，回到信诚银行，还做我的协理。你还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去筹资啊！
0: 好，我答应了。谢谢周先生，我一定活着回来。
1: 这个你拿着。
0: 这么大数额的银票，周先生，我
1: 拿着吧。你们一定需要钱，我没有别的办法帮你，也就是能出点钱了，希望对你们啊能有点帮助啊。
0: 谢谢，谢谢周先生，我。
1: 去吧，我在周兴镇等你回来。
2: 光绪32年12月，传来平流里起义的消息。起义失败了，沈曼云没有回来。周顺清在周兴镇设立周氏义庄，开设。
3: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4: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3: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9: 是什么？
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9: 夜城西影天下客，
9: 自贸惹土相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大家好，我是罗生。谭仙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位于琼山区甲子镇新民墟东侧，距离 G98 环岛高速路定安出口仅3公里，总建设用地达到2063亩，是琼山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重要配套园区，集热带农产品精神加工、仓储物流、农业科研、国际贸易和通关服务于一体。在4月15日，园区正式开园，五大科研平台集中揭牌，两大项目同步开工，标志着园区迈入集群化、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今天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参与到相关的话题讨论。首先向您介绍的是海口琼山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兴建。陈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琼山区产投集团副总陈兴建，很荣幸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
6: 另外一位嘉宾啊，是园区的首批入驻企业的一位代表，他叫何敦富。何总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河沟控股公司的负责人，我叫何敦富，很高兴与大家一起交流。
4: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口琼山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兴建、园区入驻企业代表何敦富做客演播间，介绍谭仙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概况以及五大科研平台赋能、全链条配套服务与招商成果，解读自贸港加工增值政策红利，展望热带农产品深加工与乡村振兴新蓝图。
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6: 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可以说是农业现代化以及我们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平台。那说到这里呢，有

0: 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4月15日，你们园区正式的开园了。其实，在之前呢，很多媒体也在争相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园区的诞生，我相信对于包括海口、琼山，包括我们区域的协同发展，它就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那发展方向是什么？
1: 首先介绍一下长阳产业园的这个建设的背景啊。我众所周知，海南省
0: 发展方向是什么？
1: 首先介绍一下长阳产业园的这个建设的背景啊。我众所周知，海南省是全国的热带农业的菜篮子啊，也是全国唯一性的热带高效农业。但是海南省的一产非常发达啊，二产方面非常的缺乏，所以琼山区政府这个借着自贸港的东风，去谋划打造了檀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就是为了补充整个海南省一产发达、二产匮乏的这么一个举措啊。整个产业园的定位，它即聚焦热带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为主啊，聚焦这个仓储物流、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为一体化。整个檀鲜产业园的建设方面，我们有科研楼、通关楼、服务楼，为企业提供了蒸汽服务啊、道路服务、土地服务，还有施工用房、冷库，还有标准厂房等配套设施，为企业打造最集约化、现代化、高品质的产业园区。
0: 您刚才说到一产、二产的一个现状，其实呢，就把你们园区的一个定位给我们阐释清楚了。相对于一些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可能你们更寄希望于借我们现在整个海南自贸港一些利好的政策，这方面怎么能够去扩大做文章？这里呢，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你们园区开园的当天，五大科研平台集中揭牌。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开源即揭牌，其实这个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什么呢？因为这五个平台我梳理了一下，涵盖到高校研发、国际合作、科研院所的技术示范。也就是说未来走的路就是科教研一体。我想说这样的一个方向对于园区会有哪些深远的影响？另外呢，企业享受到怎样的便利？
1: 好的，主持人。五大科研平台的集中揭牌是园区创新发展的里程碑，更是赋能企业、做强产业的关键支撑。包括海南大学、交通大学等科研平台落地檀鲜，可以直接面向企业，省去产学研的最后一公里。对企业而言，科研平台的落地带来了三个实打实的好处啊，一是减少科研成本，企业不需要去重金打造科研团队、投资科研设备就能达到科研成果。二是精准攻克技术难关，企业与高校的直接对接可以让他们更加精准地把控整一个产业的发展的弱势，还有产品的升级。三是高校的成果转换，从科研成果到产品化落地其实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0: 是，
1: 但是如果是有这个科研团队进驻的在这个产业园当中，就可以帮助到企业更快速地把科研成果转换高效落地。
0: 好的。因为首批的入驻企业现在呢已经开始紧张有序地进入到运营过程当中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地邀请到了一位企业代表何总。我相信您是最有发言权的。一开始我想把这个问题抛给您，就是落子于此，咱们把产业放在园里，您肯定经过一系列的战略的考量，最打动您的条件是什么？
2: 我们公司主要从2019年回到我们琼山，因为我是琼山人，然后就在大埔这边出生长大的，然后我回到家乡这边，主要是刚回来的时候是做椰子鸡这个板块，主要是做椰子鸡的供应链，从种子资源，还有养殖、笼养、屠宰、加工，全产业链我们都有在做。第二个板块，我们就是基于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些优势，做一些像胡椒啊、青荆棘、香水柠檬这一类的农产品，一些收购啊、分拣，还有一些我们的初级加工。然后到我们园区这边来呢，这个项目主要是做我们一些农产品的一些深加工，比如像我们那个

0: 离那个冻干这个低温真空冻干技术是我们目前国际比较先进的一种加工技术，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项目落在我们园区这边，主要也是基于几方面的考虑，一个是我们的营商环境，确实是让我们企业能感受到政府的一些服务效率比较高，第二个是我们周边的一个本地资源，特别是我们做的这个农产品的一些本地资源比较丰富，然后还有一个我们那个气味优势，还有我们的配套比较完善，也比较符合我们企业的一些发展跟我们的定位，也是我们未来布局往深加工这一块的一些比较长远的一个布局吧。
1: 所以说刚才您的这一番措辞，其实跟陈总聊的整个园区的定位，是相通的啊。因为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着农产品的深加工去做文章。
0: 是的。
1: 那说到这里呢，园区不管是软件、硬件方面的配套，以及包括整个服务制度，不知道这方面您的体验感怎么样？另外呢，我们想了解，现在海南自贸港有很多的一些核心利好的政策，哪些政策能够让您真切地感受到，确实对于企业下一步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0: 我们是首批进入这个园区的企业，也是第一个是拍地的企业，也是第一个开工的企业。从土地，的招拍挂到办理，总共用到半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做项目规划，包括整体的园区的一些配套的服务，园区是全程都是指导，还有跟踪，还有就是全心全意为我们服务的。这个园区比较符合我们企业的长远发展，主要基于它有一个通关，还有一些那个科研，都是我们企业所需要的一些政策。我们企业的很多加工的原材料是东南亚这边进口过来的，比如像椰子啊，还有一些农产品，像草莓，还有一些榴莲这类的原材料，我们都是从东南亚进口进来的。这也是我们进入园区借助自由贸易港这个政策，30%的加工增值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考量。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建成以后，将是海南省以及是华南地区最大的一个 FD 冻干加工项目了。
1: 那我反过来呢，又把问题想抛给陈总。刚才呢，何总也说到，加工增值免关税，这个应该说是很多企业看重的一个核心利好的政策。那怎么能够把政策转化为发展动能？园区这方面能够做些什么？您有哪些思考？
2: 好的，主持人。目前园区的发展动能还是聚焦在自贸港的政策，就是刚刚何总提到的加工增值30%零关税的这个政策。目前大部分我们的食品进驻的企业啊，它都是用的原材料从国外进口来海南我们园区进行一个加工，增值30%后运送到国内，它就会享受一个零关税，可以大幅度的提高企业的这个运转效率，还有他们节省他们的这个运转成本。目前园区也会派专人去给各个企业做服务啊，去教他们怎么申报、如何申报，或者是不够怎么申报啊。
1: 是的，这几年啊，这个琼山区大刀阔斧的在进行招商引资，力度非常大。园区目前整个招商引资的情况怎么样？
2: 整个园区其实它是从2023年才开始建设的啊，直到今年啊，招商的成果是非常的显著啊。总共可以出让的地块是527亩，然后目前已经出让了2/3的地块了。我们总共招引了5家链主企业，有刚刚何总的这个四季椰林、大坡印象，还有琼星胡椒，还有这个金橡树，包括华盛农牧啊，这5家链主企业。同时覆盖了椰子鸡的产业链啊，还有胡椒精深加工、预制菜加工，包括虎舞灵芝的生物科技等全领域。
1: 您刚才也说了，初步的招商引资的情况还是比较喜人的，这就证明我们的产业集聚的效应在初步的形成，但是未来可能展望2年甚至5年，还有更多的路要走。

0: 说到这里，招商引资不光是说请进来，下一步留得住，而且发展好，这就涉及到你们呢，不管是从前期的入驻之前，到现在呢落地当中，以及接下来后面的运营之后，我们的整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是不能间断的。您代表园区，哎，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能够把服务至上的理念真正的转化为企业主体的这种获得感？
1: 首先是一站式的代办啊，企业其实目前招商下来的企业是很看重当地的这个报批的体验感的。我们会组建团队啊，进行一站式服务，所有企业遇到的报批问题，它不再需要一个一个部门的去对接，而是委托我们专人对接。需要对接的部门由我们平台公司跟政府达成一个协商，直接对接企业的难点痛点。第二个是不断完善产业园本身的配套设施。虽然我们现在产业园已经有了冷库、有了仓储、有了职工用房，还有职工用器的各种的配套，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肯定我们还需要不断的用产业园去把企业的需求、把各种的配套给它完善清楚。第三是一个把所有的政策及时的给企业反馈，因为政策其实是不断的变化的啊。我们现在用的是加工三十百分，把加工增值30%啊，35%的政策。那以后我们自贸港会不断出台新的政策，比如说减息，比如说贴息，或者是有新的金融工具啊，包括我们也会形成产业园的基金，把这些政策及时的跟各个企业去做反馈啊。还有是企业之间联动啊，这个也是我们产业园做的比较好的地方。企业有食品企业，有这个文化企业，但是食品企业之间也有一些可以合作的点啊。他们其实在外面的企业，他不会有一个很好的交流，但是我们这个产业园区的形成，还有平台公司的搭桥牵线啊，就可以让各个企业之间去形成一个合作互补，还有产业链上的优化，更是技术上面的革新。
0: 您呢，这个代表园区，对于一些，尤其是，寄希望于在海南投资兴业的朋友，发出一份盛情的邀请。
1: 我代表园区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所有食品加工企业啊，发出邀请，来我们谈鲜产业园实地看看走走啊，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0: 好的。另外呢，何总，对于您这三大产业，我相信呢，未来也会有非常明晰的发展的目标。当然了，我们今天聊的关键词涵盖到企业园区，对于政策的这种执行度，以及包括我们服务的这种温度，再者呢，就是还有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这种集群度，对于我们下一步企业的发展肯定是至关重要的。
2: 是。
0: 那说到这里，一切完备的条件下，你有哪些美好的畅想？
2: 其实我们在园区里面，总共发了2块地，然后我们现在开工的这块地是一期，我们还有个二期。一期的时候是主要是做我们这个冻干这个食品加工，然后二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基础上，把我们的几个板块，像我们的椰子鸡、鹧鸪肠，还有我们的果蔬加工，然后全部融入我们这个园区里面。然后目前我们这个一期建成的这个冻干食品加工厂，应该是海南地区这边规模最大的一个加工厂了。就是我们冻干食品这个板块呢，然后我们在二期这边，包括我们接下来跟园区里面其他的一些企业，就入驻的企业也会有一些联动。我们也是希望能在园区里面，在农产品深加工这个板块，做大做强，然后做到我们南，以及做到我们华南地区，就是农产品加工这个板块的一个标杆嘛。
0: 经过两位的分享，我的思考呢，就是总之，园区的发展以及企业的进步都融入到整个海口发展的大局当中，我们越来越好。从2063亩的建设蓝图，到5大科研平台的强势赋能，从5家龙头炼主企业的进驻，到超过30家的意向企业的集聚， 谭先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正以热带农业加自贸港政策为双引擎，书写着海口农产品深加工的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我们也相信，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不断深入，这座集加工、科研、仓储、贸易于一体的现代化园区，必然将成长为撬动热带高效农业升级的重要支点，为周边乡村振兴和就业拓展注入更加澎湃的动力。再次感谢两位朋友们，本期的自贸港经济在线就给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The music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烟。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利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

0: 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

0: 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隔断水接收到污染，
4: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 北京时间6点整。
5: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Life Radio。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

0: 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